0: 互动。看大山，
1: 你这个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站起来？
2: 早高峰要轻松，微笑出发，目标早点到。
0: 嗨
2: 嗨，
0: 微笑
2: 微笑，
0: 早点到，
2: 早点到。
3: 嗨，微笑
4: 早点到。
0: 给你网罗奇闻异事，顺带长知识，听稀奇，挺稀奇。
5: 大家好，我是柯晨博士，欢迎来到听稀奇。本节目内容来自网络资料整理，会有部分未经科学证实内容，请科学对待，快乐收听。本期节目内容来源于科普中国，接下来和柯晨博士一同探索这个多彩的世界吧。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恰当的把握社交距离，不仅有助于维持公共卫生安全，是人类应对病毒传播的重要手段之一，更能提升公共空间的使用效率，避免不必要的社交冲突。然而，社交距离并非人类的专利，而是许多生物与生俱来的生存智慧。你可能想不到，早在 4.36 亿年前的古老海洋中，一群看似无法移动的海底生物就已经掌握了保持社交距离的奥秘。它们不仅是为了预防病毒传播，而是为了在拥挤的海底获得最佳的生存空间。最近，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荣家瑜院士和黄冰研究员针对发现于贵州的约 4.36 亿年前的化石群落展开研究，发现这些远古海洋底栖生物通过体表特殊的刚毛结构，巧妙地维持个体间的社交距离，揭开了这个延续了亿万年的生存密码。故事的主角是一种腕足动物，腕足动物门属底栖，有一对硬壳的海生触手冠动物。如果你对腕足动物感到陌生，不妨把它想象成一种长着贝壳的海底刺猬。它们的壳看起来像扇贝，但是呢，和真正的贝类并没有亲缘关系。和双壳类软体动物不同的是，腕足动物的壳是上下开合，而不是左右开合的。这些生物在四亿多年前的海洋中极其繁盛，是当时海底生态系统的主要成员。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些腕足动物的身上长满了细长的毛，科学家称之为刚毛。这些刚毛从它们的外套膜边缘伸出，就像一圈柔软的触须，环绕在贝壳的周围。每根刚毛的直径只有约20微米，比人类的头发丝还要细上几倍。在通常情况下，这种软体结构几乎不可能在化石记录中保存，毕竟柔软的毛发在生物死后很快就会腐烂消失。但贵州的这批化石却创造了奇迹，它们不仅完整地保存了腕足动物的硬壳，更是罕见地保留了这些纤细的刚毛结构，而且还定格了它们生命最后时刻的真实状态。要理解这些刚毛是如何保存下来的，我们需要回到 4.36 亿年前的海底。当时，这些腕足动物生活在相对平静的浅海环境中。某一天，可能是由于突发的地质事件，大量泥沙迅速掩埋了这个生机勃勃的海底社区。被掩埋之后，海底很快进入到了缺氧状态。在这种特殊的化学环境中，一个神奇的过程开始了。刚毛中的有机质和海水中的硫化物和铁离子发生反应，形成了黄铁矿。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像是给刚毛穿上了一层矿物盔甲，将它们的形态完美地固定了下来。更巧妙的是，在随后的地质的历史中，这些黄铁矿化的刚毛又被一层钙质外壳包裹起来，这层保护壳就像双重保险，即使黄铁矿在后期被氧化成氧化铁，也就是铁锈，刚毛的精细形态仍然得以完整的保存。研究团队使用了一系列高科技手段来研究这些微小的结构，扫

描电镜让科学家能够看清每一根钢毛的细节。 X 射线荧光光谱分析揭示了钢毛的化学成分。显微 CT 则像给化石做了一次全身扫描，重建出钢毛的三维结构。这些技术的综合运用，让我们能够穿越时空，看到四亿多年前这些生物的真实面貌。当研究人员将视角从单个化石扩展到整个化石群落的时候，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出现了。这些腕足动物在海底的分布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呈现出一种高度有序的格局，就好像棋盘上的棋子一样，彼此之间保持着相对均匀的距离。为了验证这个观察，研究团队使用了两种空间分析法。第一种是最近邻分析，通过计算每个个体与其最近邻居的距离来判断分布是否随机。结果显示，这些腕足动物的分布明显偏离了随机模式。第二种方法更加直观，泰森多边形分析。想象一下，如果以每个腕足动物为中心，画出它的视力范围，就像蜂巢中的六边形格子。分析结果显示，这些格子的大小异常均匀，远超随机分布所能产生的规整程度。更加令人惊奇

不是固着生物，它们用肉茎固定在海底，理论上无法移动。那么这种规则的分布格局是怎么来形成的呢？研究团队提出了一个巧妙的解释。首先，这个物种比较特殊，它没有肉茎，而是靠光滑的盘状外壳直接贴在海底。这种结构使它们具备了在海底缓慢滑动的可能性。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幼虫在海底随机固着之后开始生长，随着个体逐渐长大，它们伸展的肛毛开始和邻居接触，这种持续的物理接触会产生微弱的推力，虽然每次移动可能只有毫米级别，但经过漫长的时间积累，可能数月甚至数年，整个群落最终会达到一个稳定的配置，每个个体都拥有足够的空间，彼此的肛毛刚好不会互相的干扰。这个过程就像一个极其缓慢的舞蹈，每个舞者都在微调自己的位置，最终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现代生物学中也有类似的例子，藤壶虽然看起来永久固定在岩石上，但实际上它们在固着之后仍然是可以进行极其缓慢的移动的，以此来优化自己的生存空间。那么为什么这些腕足动物要费尽心思保持彼此之间的距离呢？答案藏在它们的生活方式中。腕足动物是滤食性生物，它们通过过滤海水中的微小颗粒和浮游生物来获取营养，每个个体都会在自己的周围产生一个进水流和出水流，就像是一个微型的水泵。如果个体之间距离太近，彼此的水流就会相互干扰，你的出水可能会成为我的进水，导致食物被重复过滤，营养摄入效率大大降低。保持适当的距离，就能确保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独立的餐厅，互不干扰进食。这种空间上的优化配置，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整个群落的摄食效率。在资源有限的海底环境中，这种看似微小的优势，可能就是生存和灭绝的分界线。而肛毛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它们不仅是感知邻居存在的触角，还可能具有其他的功能，防御捕食者，辅助摄食，甚至可能在繁殖的过程中起到作用。这些纤细的结构成为了调节群落空间格局的重要工具。 4.36 亿年前的海底社交距离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精妙设计，这些远古的腕足动物用最简单的方式，一圈柔软的肛毛解决了复杂的空间优化问题。他们的解决方案如此有效，以至于在数亿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化石中读出无数的信息。这也启发我们思考，在漫长的演化历程中，还有多少这样的小智慧等待我们去发现呢？每一块化石都可能隐藏着远古生命的秘密，每一个微小的结构都可能诉说着一个宏大故事，它们都在静静地等待我们去发现、去解读、去讲述。好了，各位，今天的听稀奇就听到这里，我是柯晨博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提起乌江原百里画廊，你会想起什么？美丽的峡谷风光，浪漫的高原日落，壮丽的鸭池和大桥，都能让人浮想联翩。位于乌江原百里画廊核心地段的后山镇，随着幸福村的建设，这里也被越来越多人所了解熟知。今天我们的下游贵州就访古村，品乡名，尝美食，这条红色乡村旅游精品线路等着大家来打卡。后山镇幸福村位于毕节市金沙县东部，毕节城区北部，毗邻贵阳市西丰县，是被周恩来总理誉为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烈士牺牲处。同时这里也是红军南渡乌江的梯子岩、大唐、江口渡口所在地，拥有极其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近年来，后山镇幸福村依托红色文化资源，积极开展了一系列红色旅游活动，吸引了周边和省内外游客前来参观学习，为当地红色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在乌江系统治理的背景下，青山绿水已经成为幸福村最大的优势和财富。随着红色美丽村庄试点建设项目的实施，把幸福村逐渐打造成了集红色旅游、自然观光、乡村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目的地。那么到幸福村游玩有哪些值得打卡的景点呢？又有哪些新奇的体验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开启一场两天一晚的幸福之旅了。第一天，钱壮飞烈士陵园、三丈水省级森林公园，然后入住当地的酒店。钱壮飞烈士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党在隐秘战线的杰出战士，是我党我军早期无线电密码通讯工作的创始人和卓越领导者。他打入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与敌人斗智斗勇，获取了大量情报，与李克农、胡底并称为龙潭三杰，并于2009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烈士陵园位于后山镇桂山村，陵园占地面积约8亩，园内绿树成荫，苍松拥翠，绿竹成林，一派庄严肃穆景象。2023年4月，钱壮飞烈士事迹陈列室正式揭牌，陈列室中一页页泛黄的文献报刊，一张张黑白旧照，将钱壮飞烈士投身革命、龙潭潜伏、金陵置业、洪都岁月等人生重要时期真实地展现出来。在参观陵园的同时，还可以到钱壮飞烈士牺牲地聆听其生前峥嵘岁月，回顾烈士生平，感悟英雄对革命事业赤胆忠心，虽岁月流逝但英魂长存，钱壮飞烈士值得永远崇敬，永远怀念。接下来再来到三丈水省级森林公园，位于乌江水库左岸，总面积80平方千米，鹿角山横贯森林公园中部，是三丈水和纳楚河的分水岭和源头。纳楚河的源头响水沟，上段为地表溪流，中段为浮流，下段从山脚溶洞中涌出成地面河，形成4级跌水进入乌江，称桃花谷。三丈水为主要集水区，分布有以斯利考为主的原生性强的地带性常绿阔叶林，隐藏野生动物数百种，生态环境优越，漫步于公园内能登高远望，遥看乌江两岸风景，也可沉醉于群山雾霭之间，看日出日落，尽享峡谷风光。沿线历史古迹遍布，既有东汉到明清时期的墓葬遗址、古营垒遗址，又有红军强渡乌

将天险的大唐河、梯子岩、江口三渡口和钱壮飞烈士牺牲地及其陵园，集中体现森林公园内最具特色的人文景观，触景怀古，感受百余年来森林公园的历史变迁。三丈水省级森林公园游玩结束了以后呢，便可以驱车前往当地的酒店入住了。那么第二天的行程啊，就是后山镇茶山品尝金沙贡茶，再到后山古镇，最后返程。初夏时节，迎来了金沙县后山镇一年中夏季采茶的黄金时期，第二天的行程也由此开始。茶山基地呢，是在后山镇天灵村，层层起伏齐腰深的茶树在山丘上环绕，韵味十足，形成一道天然的景观。游客可漫步于茶山之上散步拍照，或是亲身体验采摘茶，在茶山上留下美好的记忆。金沙贡茶久负盛名，采茶过程较为讲究，贵在及时，太早或太晚都影响其风味。游客可以背上竹篓，在采茶师傅的带领之下体验采茶过程，在一路青山绿水、鸟语花香中尽享夏日茶园魅力。中午呢，可以在茶园享受以茶叶为原料制作的特色菜品，茶叶炒鸡蛋、茶叶炖肉、茶叶豆花、乌龙茶饭、绿茶饭、红茶饭等美食挑动着游客的味蕾。饭后还可以坐在木雕茶桌前烧开水泡茶叶，慢慢品尝纯天然的天灵茶，细细享受休闲时光，回归田园，回归自然之感油然而生。品完茶再来到后山古镇，后山古镇气候凉爽，位于遵义、毕节、贵阳三市的节点上，年平均气温17度，负氧离子含量高，森林覆盖率达75%，是避暑休闲疗养的理想场所。走在初夏时节的后山古镇中，阵阵凉风袭来，令人陶醉。后山古镇中古韵遗风弥漫，小青瓦、坡屋面、仿古墙、雕花窗、全实木、仿古漆，完美再现了当年红军南渡乌江时黔北民居的建筑特征。这里的自然风光同样令人流连忘返。在后山镇数十公里浩瀚江岸线上，垦池风光、红旗渠、姊妹峰等美不胜收，一座座古村落就像一幅幅独自成篇的山水图画，引人入胜。此外，后山古镇还积极挖掘民间艺术后山花灯，并且呢获得了贵州省花灯艺术之乡的殊荣。

风情。如今后山镇幸福村逐渐成为将体旅、农旅、乡村旅游、避暑度假游乡结合的综合性旅游目的地，宁静的后山镇幸福村正焕发出勃勃生机，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参观学习。初夏时节，找个周末带上家人和朋友来一趟说走就走的幸福村之旅，寻找属于自己的夏日幸福。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

生活在城市里，每天都在压力中奔波，打工人需要有休闲的时光去缓解疲惫的身心。休闲的旅行在城市周边是最适合放松身心的方式。空气清新的山林间，让我们暂时逃避一切，做最快乐的自己。首先，我们来到安顺平坝国营大坡林场。人们都说

适合拍照，追着阳光在林间奔跑、打闹、大笑，快意的生活不过如此哦。我们再来到贵阳长坡岭国家森林公园，它有贵阳市生态博物馆之称，是贵阳市环城绿化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金阳新区和白云区的绿色屏障。森林覆盖率啊高达82.96%，这里呢最可贵的就是青翠如茵的林中天然草坪，遍布在郁郁葱葱的森林景观内，到这里来畅游呼吸咯。接下来再来给您推荐的是赤水竹海国家森林公园。竹海国家森林公园是世界上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竹类国家森林公园，以竹海风光、瀑布群、原始森林为主。景区内分三个景段，中心景点的是野竹坪观光休闲区，还有天罗地瀑、八仙树、夫妻树等奇特的自然景观。公园有楠竹17万亩，遍布群山峻岭，登上公园的观海楼、凭栏远眺，一望无际的莽莽绿原铺山盖岭。竹海四周青山环抱，湖水清澈如镜，环湖自驾游船是个不错的选择。园内有楠竹17万亩，拥有竹类12属40多种，以及2个竹变种的1000多万干类各类竹子。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到六盘水玉社国家森林公园。玉社国家级森林公园呢是在水城区南部，总面积50314亩，最高海拔2503米，最低海拔1700米，是贵州目前海拔最高的森林公园了。2004年经国家林业局批准为国家级森林公园，园内森林覆盖率高达90%以上，一年四季景色各异，春繁花似锦，夏溪水潺潺，秋红叶似火，冬银装素果，有1000余种植物，包含了国家1、2级保护植物光叶拱桐、红豆杉等。好的，接下来呢，给您推荐安顺九龙山国家森林公园。安顺西秀九龙山森林康养基地是安顺省级康养试点基地，处亚热带季风性湿润型气候区，年平均气温14度，森林覆盖率呢是72.6%，公园总面积呢是12500公顷，洁净的空气、富集的富氧离子群对人体的身心十分有益。那么九龙山的话是绵延20公里的老落坡山脉最高的地方，最高峰呢是九龙峰，海拔呢是1603.4米，富氧的空气夹杂着树木的清香扑面而来，身心完全置身在整个山林当中，自在惬意。好，我们再来到雷公山国家森林公园。雷公山国家森林公园，古树、盘山公路、群山交相辉映，好不壮观。雷公山巍峨挺拔，雄伟壮观，森林茂密，溪水晶亮透明，瀑布垂直飞泻，气势夺人。登上主峰的话，可以观看日出日落，柔情兼洒脱的云海，诗情画意的美景令人如痴如醉。郁郁葱葱的树木，掺杂林间的花卉，险峻的山峰、瀑布、小溪等等等等，哎，这里的景色呢是美到极致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到龙架山国家森林公园。龙架山国家森林公园呢是在龙里县城西北，总面积2.7万亩，自然生态环境优美，森林壮阔，林海苍翠，四季如画，森林类型多样，珍稀植物众多，珍禽异兽活跃其间，是贵州最重要的物种基因库，也是康体游乐、休闲度假、科普观光的理想的好去处，被誉为省会贵阳近郊的生态游明珠。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 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全国开启烧烤模式，热浪滚滚而来，已经进入炎热夏季。现在的毕节的话，气候凉爽，全市的年平均气温13.4度，夏季的平均气温21度，森林覆盖率60%，被中国气象学会授予毕节中国花海洞天避暑福地荣誉。现在呢，就给大家来推荐毕节避暑游的12条旅游线路，快到毕节来赴一场山水盛宴了。第一条线路呢是川瀑探奇避暑游，线路呢是乌江源百里画廊到织金洞，到织金大峡谷，到九洞天，到纳雍吊水岩瀑布，再到威宁县金钟镇老熊洞。这个亮点呢是探秘洞天奇景，领略贵州独特的溶洞瀑布景观。洞里不仅有巧夺天工的景色，还超凉快，都是毕节游山玩水的好地方。沿线的美食有黔西黄粑、宫保鸡丁、织金水洼碗、织金桥梁粉、纳雍烙锅、大方豆干火锅、威宁小粑粑等。第二条路线呢是诗画山水清灵游，它的线路呢是乌江源百里画廊到羊驼小镇，到游山河景区，再到畲乡古镇，再到威宁草海。这条线路的亮点啊是打卡如诗如画的毕节风景，在乌江源百里画廊、游山河景区看峡谷风光，峭壁高耸，巍峨壮观，再走进童话世界般的羊驼小镇，感受贴近自然的童趣，在畲乡古镇层层叠叠的梯田里开启怡然自得的田园生活。那么沿线美食有黔西牛肉粉、大方天麻炖鸡、大方豆干、威宁桥酥等。再来说到第三条线路是山清水碧清新游，它的线路呢是从乌江源百里画廊到游山河景区，到拱龙坪景区，到阿西里西大草原二台坡景区，再到威宁草海，再到卓甫草场。这条路线的亮点呢是在于在乌江源可以乘船泛舟，览山水入怀，游山戏水，简直快哉。在拱龙坪景区森林氧吧吸氧，走进现实版的千里江山图，在阿西里西大草原左辅草场上来追风和自由，感受风吹草低现牛羊的无尽魅力。那么沿线美食呢有黔西糍粑包豆腐、威宁桥饭、威宁火腿、赫章可乐猪、田坎药菊鸡等等。再来说到第四条线路是夏日避暑亲子游，那么它从百里杜鹃方家坪景区到宜山花谷景区，再到羊驼小镇，它的亮点呢是有飞天城堡、七彩滑梯、射箭。

电厂、高空秋千、溜索、吊桥等等等等。那么在方家坪景区玩飞天城堡，在宜山花谷乘坐马伊鲁小火车，在羊驼小镇和呆萌的羊驼玩耍，和孩子们一起享受欢乐时光。那么沿线的美食呢，有豆浆、油条、大排粉等等等等。那第五条线路呢，是触摸历史研学游，它的线路经过黔西观音洞古人类遗址，再到织金古建筑群，再到七星关区大屯彝族土司庄园，再到赫章可乐国家考古遗址。这条线路的亮点啊，是黔西观音洞发掘到石器4000多件，动物骨化石20多件。那么七星关区大屯彝族土司庄园是全国仅存较为完整的彝族土司庄园之一，赫章可乐曾经是夜郎古国鼎盛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去这些地方感受毕节人民的生生不息，去见证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根脉。这条路线的美食呢，有擂茶糍粑、麻辣大头菜、金沙羊肉粉、金沙糟辣椒、王傻子烧鸡等。好，我们再来到第六条旅游线路，是红色文化缅怀游。那么线路呢，是经过赫章县海雀村，再到哲庄坝红军战斗遗址，再到中国工农红军第六政治部旧址，再到鸡鸣三省。它的亮点啊，是在毕节感受历史穿梭在眼前，感受奔涌而来的红色记忆在脑海里回荡，然后想起那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怕流血牺牲的人和事，他们象征着希望和胜利的事迹一定会感动着你。沿线的美食呢，有酸汤鱼粉、羊肉粉、粉丝粑粑、核桃糖、胡家汤圆、刘家脆哨面、豆米火锅等等。第七条路线呢，是古镇非遗文运之旅。它的线路啊，是黔西象祠，再到黔西化屋村，到大方畲乡古镇，到木鹅阁古城，还到大方县贝座村，到织金县营上古寨，再到织金平原古镇。那么这条路线的亮点啊，是非遗，它是可以触摸生命的一段历史，是镌刻手艺人灵感的时空对话，是草木山川馈赠的一束流光。在毕节你能感受到非遗的魅力。那么沿线的美食呢，给您推荐织金发粑和织金烙锅等。第八条线路呢，是红色文化寻迹之旅。它的线路呢，是支嘎阿鲁湖，还有呢是大方清虚洞、金沙钱壮飞纪念馆和鸡鸣三省红色景区。这里的亮点啊，是毕节历史文化悠久，红色文化浓厚，具有鲜明的奋斗精神特质。在毕节踏寻红色文化之旅，会感受到历史赋予我们的厚重感。那么沿线的美食包括辣子鸡还有羊肉粉。那么第九个路线呢，是洞天福地的奇幻之旅。它的路线呢，是乌江源百里画廊，到织金洞，到织金大峡谷，到织金小陀螺苗寨，到九洞天，到纳雍吊水岩瀑布。那么这条路线的亮点呢，是在丰富的岩溶地质下感受大自然的神奇。在织金小陀螺苗寨感受苗族同胞的热情好客，有山有水，有民族风情，一定会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夏天。那么沿线的美食呢，是织金宫保鸡丁、织金桥梁粉、黔西麻辣脆等等。第十条路线呢，是绿野青山悠养之旅。它的线路是大方游山河景区、大方畲乡古镇、威宁草海北坡生态公园、威宁百草坪和威宁卓甫草场。这里的亮点呢，是蓝天白云、高山草甸、绵羊骏马还有巨型风车来加持，这一定是你想要的避暑之旅。那么沿线的美食呢，有威宁火腿和威宁桥酥等等。第十一条线路是亲子研学趣享之旅。它的线路是经过黔西化屋村、黔西羊驼小镇，到百里杜鹃方家坪景区，还有织金洞、鸡鸣三省红色景区。这条路线的亮点呢，是在于这些地方让家长和孩子能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当中来相处，一边陪伴孩子成长，一边感受大自然的美好，让你的避暑之旅一路生花。那么沿线的美食有铜锅牛肉、生态养生羊汤锅等等。最后一条呢，是世园露营休闲之旅。它的路线呢，是乌江源百里画廊景区，到大方游山河景区，到大方县九洞天风景区，到毕节国家森林公园拱龙坪景区，再到阿西里西大草原。那么这条路线的亮点啊，是头顶星空，拥抱自然，欣赏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风光，感受抬头即见星空的惬意，去看绿意盎然，去看云卷云舒，去看日出日落。那么沿线的美食呢，是大方山鸡点豆腐、连扎闹和柴火鸡等等。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the earth.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转眼盛夏，气温在不知不觉中缓缓升高，当大家直呼太热了的时候，贵州避暑之旅就可以安排上了。这片被誉为避暑天堂的高原之州，是夏日里最值得一游的好去处。贵州地貌属于中国西南部高原山地，境内地势西高东低，自中部向北东南三面倾斜，平均海拔在1100米左右。多高原山地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独特的喀斯特地貌造就了贵州凉爽宜人的气候。这里夏季平均气温仅24度，仿佛盛夏里的空调房。接下来的避暑游呢，就给您推荐这么一些地方。首先是毕节的织金洞世界地质公园，怪石嶙峋，瑰丽多姿，神秘莫测，气象万千。这里啊，有着你对地心世界的无数想象，神秘而深奥。深入地底，潜入岩溶博物馆，来一场瑰丽奇绝的溶洞探险。这里有着凉爽的溶洞气候，是夏日避暑的好去处。闯入喀斯特地貌最深处的洞天福地，让身心与万年的气象同频，倾听来自贵州最原始的声音。这里是织金洞世界地质公园。黄山归来不看岳，织金洞外无洞天。织金洞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溶洞之王，被誉为喀斯特地貌百科全书、中国最美六大旅游洞穴之首。穿行在织金洞中，仿佛在地下天宫游览，千姿百态，金碧辉煌。织金洞也有着喀斯特溶洞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特点，洞内如同天然的恒温空间，置身其中凉爽震撼，惊叹尽享美好。再来给您推荐铜仁云社村，巍巍梵净山下，悠悠太平河畔，坐落着一处如世外桃源般的自然村落。这便是被誉为中国土家第一村的江口县太平镇云社村。云社村被葱茏叠翠的青山环绕，发源于梵净山的太平河自北往南从村西流过，发源于神龙潭的龙塘河自东向西由村中穿流。整个村子古朴悠然，宁静祥和，村子的四周良田沃野，阡陌交错，漫步于村中大有一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感觉。旖旎的自然风光，灿烂的民族风情，厚重的历史文化交相辉映，让小桥流水人家的云社成为了一处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地方。如果假期到梵净山游玩，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如世外桃源一般的避世村落。再来给您推荐贵阳高坡苗乡。要说贵阳最美的地方，有人说是花溪，有人说是红枫湖，也

们露营看日出日落，欣赏星空和云海的绝佳场所。自驾在高坡的路上，感觉自己啊就是到达了草原天路，人的心情会变得更加的愉悦。这个时节，高坡的马鞭草花海也还在花期，非常浪漫。再来给您推荐毕节阿西里西大草原。阿西里西是彝族语言，意为我们的好朋友。著名的民歌阿西里西就发源于贵州威宁的板底乡。阿西里西大草原呢是贵州自己的阿勒泰草原，位于毕节市赫章县南部，平均海拔2300米，是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高山草甸之一，距离贵州最高屋脊九寨坪仅15公里。草地、高山、骏马、牛羊、星空、云海，在这里你都可以一览无余。每年8、9月份，万亩野生韭菜花相继盛开，草原瞬间变成了浅紫色的海洋，吸引无数游客前来采风摄影。除了阿西里西大草原，还可以到周边的小韭菜坪、大韭菜坪欣赏绝美的山地风光，去九谷水温泉玩水，享受夏日清凉。最后给您推荐遵义十二背后旅游风景区。十二背后旅游风景区位于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境内，主要有双河溶洞、油桐溪地缝、清溪峡三部分来组成，是一个集旅游观光、探险探秘、休闲度假、康体养生、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旅游目的地。双河溶洞是亚洲最长的溶洞，一共由8条主洞、200多条支洞、5条地下河、34个洞口组成，可以说是中国最大的溶洞群。双河溶洞的景观十分丰富，有地下河、地下瀑布、地下梯田、卷曲石、石膏精花等等。地下裂缝是双河溶洞洞穴系统最完整、最具趣味性的洞穴之一。双河客栈度假村由国内著名设计师郭玉飞老师来操刀，根据原黔北民居风格改造而成，构思独特，极尽创意。民宿风情和现代高端度假的融合，古朴中彰显奢华，优雅中凸显高端。双河溶洞还开发了多个探险项目，主要有银河洞洞穴菲拉达攀登、银河洞亲子地心探秘体验、山王洞溶洞探险、地心环游、龙塘子100米垂降、银河洞绳降穿越地心等，游玩体验多样。盛夏到了，贵州这些隐藏版的安逸天堂正是避暑首选，给自己的身心放个假，来贵州避暑吧。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花之外，不理睬，世间光怪，山是山，海是海，不问春秋自生还。

0: 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2: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3: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3: 听点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4: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5: Asia Touch Music。

就是被称作棉花糖的 Marshmallow 跟 Franco 的一首歌叫做 Esta Vida， 在动感的节奏当中呢，开始了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

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发表新歌的张信哲，其实你会经常在很多音乐综艺当中去见到他的身影，依然是非常能打的年纪啊，歌声也是那么的动听。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他在2022年啊、发行的一首作品，叫《纤细》。张信哲情感的唱腔，柔和的声线，挥洒自如的演唱，鲜活的刺激到了乐迷们的心灵跟双耳。这一次的作品呢，张信哲亲自是担任制作人，已经许久没有以制作人身份出现的他呢，特邀到这个两岸的音乐人来一起参与合作啊。那么这一首歌呢，借由歌词一种荡气回肠、百转千折的爱情描写，那再加上编曲老师运用这个弦乐铺陈、缓缓叠进的节奏，优雅的氛围当中呢，弥漫着时尚的气息。从旋律到词意到编曲的交互融合，层次非常分明。而主歌的这种叙事性的感觉呢，也是特别让大家喜欢的。另外，副歌部分的旋律也是缭绕的。听到张信哲一字一句的细腻推进，纯熟的运用他的声音去表演这种歌曲的整个的情感心思，我觉得每个人听到之后都会被他的这种唱功和演绎所折服。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并不算新歌的一首作品了，有请张信哲送来《纤细》在 Asia Touch Music。

0: 我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经典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

这首歌的演唱者是来自 Johnny Puth 跟 Sabrina Carpenter 还有 Dylan Shay 带来的 That's Not How This Works。 这首歌的合作我觉得也是集结了当下音乐圈当中的这个热门歌手跟组合哈。听完这首歌之后呢，继续在今天的节目里问候大家，我是李松，陪伴你在 Asia Touch Music。 当年只有17岁就成为全球最耀眼的流量偶像之一的歌手呢，他叫做 Billie Eilish。 那他的首张录音室专辑叫做 When We All Fall Asleep Where Do We Go， 这张专辑呢奠定他成为全球巨星，也可谓是现象级的。这样的成就呢，迄今为止也是无与伦比的。自从他的这个单曲 Ocean Eyes 问世以来呢， Billie Eilish 已经悄然步入到流行乐坛的前沿，归功于全球越来越多的忠实粉丝。那么他在2017年发表了首张的 EP 专辑，当时这张专辑发表一年半之后的时间过去之后呢，依然在Billboard Hot 200专辑占据到一席之地，而且在全球狂揽到了50多亿次的视听总量，更是使得他的巡演呢在全球热卖到屡屡售罄。这首歌当中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他首张大热专辑里的一首热门歌曲，叫做 Bad Guy。 这首歌的新的 remix 版本呢，当年是邀请到了非常活跃的超顶尖艺人之一的 Justin Bieber来共同合作。那么爆红女孩 Billie Eilish 跟自己的偶像Justin Bieber 终于是合作了自己的热门单曲 Bad Guy。 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两个人的流量加到一块呢，真的是可以再次吸粉无数。这首歌今天依然不是一首新歌了，但我觉得你听到它的时候呢，会感觉非常熟悉。而且在1分多钟的时候，Justin Bieber 加入到唱腔的时候，给整首歌带来了非常非常棒的可听性。那马上就有请到的是 Billie Eilish featuring Justin Bieber 带来 Bad Guy， 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0: 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1: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
2: 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1: 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
2: 厨房用火不离人。
1: 有人。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
2: 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
1: 走你。
2: 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0: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4: Asia Touch Music，
0: Asia FM，
3: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4: Asia Touch Music。

这是来自小甜甜 Britney Spears 的歌，叫做 Till the World Ends。 音乐当中回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最近李荣浩发表新专辑叫做黑马，那么黑马意味着什么呢？这似乎是不需要过多阐释的问题，平地惊雷，脱颖而出，后来居上，总之呢就是代表着一股神秘莫测的能量。那么专辑黑马呢却有这个呼应着常规的现象与意象，但却又不止于此。这里的黑马呢所呈现的会有更多，你可以理解为专辑中的李荣浩化身为黑马，在音乐中施展才情跟个性，将他擅长的这种音乐风格进一步强化，同时积极尝试变化，奉献从未有过的多元性。那你也可以理解为黑马是我们所有人的最初形态，不畏约束，不惧禁锢，只是我们忘却了身体当中这股能量。由此呢，整张专辑是为唤醒我们内心的黑马精神。那这张专辑我觉得就是会出现两种路径了。第一就是追随李荣浩的音乐脉络，你会在过程当中遇到熟悉的那种场景，当然也少不了新鲜的际遇。那么第二个就是遵循自己的体验跟理解，你会在每首歌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黑马的故事就是生活当中的这种种种写照。那李荣浩的全面性呢也在这张专辑当中展现的淋漓尽致了。他应该说是这个时代最具工艺者属性的音乐人的代表之一，那沉默进行思考，精细打磨作品。所以今天我们在这张黑马专辑当中要分享的这首新歌叫做假面，看看能否听出你生活当中的种种情况啊。有请李荣浩送来假面，在 Asia Touch Music。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

0: 人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1: 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Asia FM，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3: Asia Touch Music。

这是来自北欧的歌手了 Len Marlin 的歌，叫做 Sitting Down Here。 如果你听过林忆莲的一首歌叫我坐在这里呢，就知道这是林忆莲翻唱她的作品。最近在欧美乐坛当中呢，乡村音乐应该是备受大家的关注，因为很多流行甚至是嘻哈说唱歌手都跨界到乡村界去演唱作品。那原本作为乡村歌手兼词曲作者的 Ken Brown 呢，也在最近发表了一首新歌。说到 Ken Brown 在2016年初这个签约到唱片公司以后，他在2016年的12月份发行了他个人的第一张完整专辑，是同名专辑，就叫做 Ken Brown。 那么有一首单曲叫做 What Ifs， 也是从这个专辑发布之初在2017年的10月份，他成为第一位在5个乡村音乐榜上都获得到第一位的歌手。今天分享这首歌叫做 Backseat Driver， 是以父亲的视角记录了女儿在车后座所看到窗外的风景。那么在动人歌声当中呢，铭刻到女儿珍贵的成长瞬间。我觉得很多爸爸呢都会特别特别珍惜自己孩子的每一个成长瞬间，所以今天马上在节目里分享的这首歌就是有请到乡村歌手 Ken Brown 送来 Backseat Driver， 希望你会喜欢。

0: 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迎来到节目中，这里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我是佳琪。这个季节去公园，去感受一下宝藏的打卡点，都是私藏啊，但是非常的宝藏。关山湖公园可以去好好的打打卡了啊，它有327公顷，可逛可拍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那到底哪个点位最出片？哪些地方人少景好呢？书里很多个博主啊，他们反复推荐的点位，涵盖了开阔大景、文艺角落、科技潮流、古典园林和森下剧场。所以你无论偏爱哪种风格，总是能够找到合适的取景框的。首先推荐到啊，大草坪关山湖的城市客厅，打卡点的位置呢，关山湖公园东入口附近湖边的开阔区域，这是公园里视野最开阔的草坪区域。草坪平整干净，适合搭帐篷、铺野餐垫，一边是湖光山色，一边呢是绚烂花海，亲子、闺蜜、情侣都很适配哦。下午4点到6点，阳光把草坪染成暖色啊，适合拍摄两种风格啊，铺开野餐垫，捕捉松弛的生活感啊，或者呢是站在草坪的边缘，以湖面落日为背景拍摄剪影。这两种风格都是很不错的啊。草坪旁还设有休息椅，累了可以歇歇脚。怎么样出片呢？给大家一些建议，携带浅色系的道具，野餐垫、草帽、书均可。俯拍能够体现草坪的开阔感，平拍呢适合捕捉光影变化。穿白色、浅粉色衣服，坐在草坪上，以花海和湖水为背景拍氛围感的侧脸，超级出片。

为大家推荐到的是在观山湖公园的一些宝藏打卡点啊。公园呢有327公顷，可逛可拍的地方非常的多。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会为大家推荐一下哪些点位最出片，哪些地方人好景少，而且呢这些都是博主们反复推荐的点位啊，绝对绝对不能错过。

被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关山湖公园打卡指南，这些点位呢都是博主们反复推荐的啊。哪些风格适合你？哪个取景框是最合适你呢？接下来推荐到的是鹿鸣书屋，湖边最安静的取景框了。打卡点的位置是湖边的步道旁，近关山大道。鹿鸣书屋是关。

安珊瑚区图书馆的分馆，2025年4月正式开放。书屋以自然为伴，书香润心为理念，现有馆藏图书5000余册，以自然科学大类为主，涵盖生物科学、地球科学、环境科学等子类别。同时呢，辅以经典文学、生活旅游、亲子教育图书。书屋坐落在湖边，落地窗外即是湖景，室内以原木色为主调，光线透过玻璃变得柔和，营造出安静的阅读氛围。自开放以来，已接待读者30000余人次了。靠窗的座位是最受欢迎的，阳光斜照进来，在书页和桌面上投下光影，树屋暖光和窗外的冷色形成对比，很有电影感。出片的话呢，下午3点到5点光线是最佳的，你可以隔着书架拍摄人像，利用框架构图，当然也可以从窗外往里拍，来补互动。互动。

国主私藏的观山湖宝藏打卡地啊 ，RC 公园，贵州省唯一的遥控车主题空间。导航省人民检察院东门，公园入口呢是在东门对面停车场。那这个是贵州省首个 RC 遥控赛车主题综合消费空间，2025年12月开放，由观山湖公园桥下闲置空地改造而成。这个空间内设1600平方米专业赛道，可以根据需求设置连续弯道、陡坡等等多种障碍地形，可以容纳多台赛车同场竞技。场地提供从入门级到专业级的多款 RC 车型，配备公共啊这个专业维修区，提供车辆调试、零件更换等等的服务。需要说明的是 ，RC 遥控车并非儿童玩具，而是按真实的车辆等比例缩小，具备专业操控性能的精密模型。那赛道旁呢，配备有餐饮、咖啡、茶饮等等，还有特色售卖区，形成运动加餐饮的休闲场景。那营业时间呢是每天的8点至23点，周末和节假日也是照常营业的。那在这里怎样出片呢？一楼的展示区啊，它是适合拍摄人与车模的互动的，建议穿休闲或者是街头风。二楼的话呢，可以站在操控看台俯瞰赛道，那俯拍哈、啊，抓拍车辆过弯的一个瞬间，也可以记录玩家操控时的专注的表情，画面也非常的有故事感哦。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推荐啊，博主私藏的观山湖公园宝藏打卡点，特别特别的出片。那接下来呢，是藏在公园里的江南园林丛碧园。打卡点的位置可以导航观山湖公园丛碧园，走进这里就像是步入到江南园林一般，白墙瓦带，小桥流水，亭台楼阁，每一处都是透着古典园林的精致。春季的时候，园内杜鹃盛开，漫山遍野的粉色、紫色、橘色花朵层层叠叠，阳光洒下的时候就像走进油画之中。那园内有回廊、假山、老树，移步换景，许多本地人呢喜欢在这里下棋唱戏，比起纯粹打卡地，这里更像是公园里的一方净土。那在这儿怎样出片呢？你可以就是好好的拍一下啊，这个公园里的一些场景啊，那园内的一些景致呢，像回廊、假山、老树，也可以成为你的相机下的出片的地方了。

关山湖公园很多的美丽的打卡点啊，都是博主私藏推荐啊。森下剧场、森林环抱的露天舞台，这个打卡点的位置呢，你可以导航关山湖公园森下剧场，或者搜索清风亭。森下剧场是贵阳关山湖城运集团打造的公益艺术空间，旨在让艺术融入自然，丰富市民的业余生活。剧场是采用阶梯式草坡作为观众席，树冠为天然穹顶，将自然和艺术相融。2025年九月开始，森下剧场陆续举办了森下剧场湖畔交响音乐会、金秋湖畔重奏音乐会、秋日森林音乐会等多场公益音乐活动。平日无演出的时候呢，这里是一片安静的林中空地，可供休憩。剧场的四周是被水杉树环绕的，春季新叶嫩绿，夏季葱郁，秋季层林尽染，每个季节呈现不同的背景色，舞台线条简洁，与自然环境融合。那想要出片的话呢，可以站在高坡啊，草坡的高处俯拍舞台，或者从舞台仰拍观众席与森林。人像的话呢，特别适合坐在草坡上，以剧场和树林为背景，来捕捉松弛的度假感。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 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中， 这里是 FM972 贵州旅游广播，我是佳琪。今天为大家推荐到博主们私藏的关山湖公园宝藏打卡点。那刚刚讲到的这几个打卡点呢，确实有很多的点位，涵盖了几大类啊，比如说开阔大景、文艺角落、科技潮流、古典园林，还有森下剧场。相信呢， 无论你偏爱哪种风格，这些里面总有你适合的取景框啊。打卡小贴士送给大家，那早上啊，晴天的早上，9点到11点，光线柔和，下午的话4点到6点，特别适合拍逆光和日落。出行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到关山湖公园站下车，各点位呢，可以步行或者乘坐观光车去串联。 当然我们去打卡拍照的时候一定要穿舒适的鞋子啊，因为要好好的啊走走停停，边走边行了啊，携带水和零食，公园内的售卖点呢有限啊。当然周末及节假日游人比较多，建议大家错峰出行。我们在去公园打卡拍照的时候，请勿攀折花木，共同维护美好的环境。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the words.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
0: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

随心而欲，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究竟是图个啥？
1: 嘿，我说朋友，去找你其实我深深体会。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
1: 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
0: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0: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脉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door.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0: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3: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0: 这里有民间典故，
4: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0: 这里有惊悚悬疑，
5: 你找我。
0: 这里有爱恨情仇，
6: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0: 这里有侠骨柔肠，
7: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8: 972巨好听正在播出。洪武大帝，播讲人刘兰芳。
9: 赵三忙给收拾桌子，时间不大，就听外边啪啪啪有人叫门。赵三把门打开一瞧，走进来4个家人，进来就问：我们大人在这吗？啊，在呀。大人说了，今天要在这儿吃饭，我们给他送饭来了。啊，里请里请。说着4个家人抬着2个大石盒来到里边，给穆先生借力一臂，打开石盒，呵，左一碟右一碗的往桌上放，那真是煎炒烹炸溜炖焖熬啊，摆了一大桌子。大人您还用什么？
10: 不用了，给我准备点八宝莲子饭。
9: 哎，早给您准备好了，

0: 会儿送来。那好，你们回去吧。家人走了，穆先生斟了一杯酒放在桌上，这酒味儿、饭味儿、肉味儿顺着风滋儿往牢房一刮，张天佐可受不了了。本来三天没吃饭，那两碗浓茶把虚火往下一打就更饿了，肚子里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心里头不知道怎么那么难受，心想这个人可太缺德了，要不是刚才这两碗浓茶，我还不至于这么饿，喝了两碗茶比不喝还难受。张天佐在床上一个劲折饼。就在这功夫，穆先生说话了，我说赵三啊，这二号房间里关的是谁呀？啊，大人，刚才不跟您说了吗？泗水关总兵张天佐呀。哦，忠臣孝子，一夫劫妇，令人钦佩。我说赵三啊，我这个人呐，愿意交朋友。哎，你到里边和张将军说一声，我呢和他交个朋友，请他吃杯茶，喝两杯酒，怎么样？赵三说，穆先生啊，不行啊，元帅吩咐过不让给张将军吃的。哎，你这人是不是死心眼啊？啊，当官差的就得瞒上不瞒下，张将军吃了这顿饭，你不说我不说，元帅他能知道吗？赵三啊，这世道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啊，去说说，我愿意交他这个朋友。那好，那我给您问问去，看看张将军答应不答应，那就全在他了。就这样，赵三来到了屋里，对张天佐说，张将军，跟您商量点事儿，看见了没有，窗外那位先生是我们的头，叫穆子和，他人缘好，好打抱不平，爱交朋友。他听说您是个刚强直爽的硬汉子，就想跟您交个朋友，请您一块儿去喝两杯水酒，您能不能赏这个脸啊？其实他们在外边说话，张天佐全听到了。他想，哎，这个人心眼还不错，他要请我吃饭，吃就吃，饿得太难受了，吃饱了多活几天，我看徐达能把我怎么样。所以当狱卒赵三来请他，连连点头，好，既然如此，你就头前带路吧。赵三给他去了刑具，把他扶到那位穆先生面前，张将军，这就是我们穆大人。只见那位穆先生恭恭敬敬站起来，抱腕当胸，哎呀，张将军，久慕您的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得见这是三生有幸，将军请坐，我们一同吃上几杯水酒。张天佐说，张某行伍出身，从来不会客气，不过听您这个人说话倒有点义气，我也愿意和你认识，你也快坐下吧。是是是，两人对面坐下，穆先生吩咐人找来一只酒杯，一双筷子，满满的给张天佐倒上一杯酒，张将军请。张天佐端起酒杯刚要喝，就见那穆先生鼻翅一扇呼，嘴唇一哆嗦，眼圈一红，眼泪刷就下来了。张天佐一看，嘿，这都什么事儿啊，我刚端起酒杯你就心疼的哭了，这酒我怎么喝呀？他把酒杯往桌上一放，穆先生你自斟自饮吧。张某告退了。哎，张将军，您这是怎么了？为什么酒还没喝就要走呢？哼，张天佐说，渴死不饮倒泉水，饿死不用嗟来食，我是个被俘之人，你不嫌弃反倒请我喝酒，我很感激，可是我刚把酒杯端起来你就哭了，这酒我还怎么喝呢？谁知那穆先生一听啊，哭得更厉害了。张将军呢，哎，你冤屈我了，我广交天下朋友，仗义疏财，何在乎这一杯水酒啊，只因我有难言之苦才伤心落泪呀。 张天佐也是一条热血汉子，见穆先生如此伤心，赶紧问穆先生，你有何为难之事，能否对张某说上一说？
1: 哎，怎么说呢，
0: 张将军你可别见笑啊，只因我有一小妾名叫娇娘，颇有几分姿色，我与她相处12年，终朝每日形影不离。我家有2田百亩，家道小康，我和小妾呢相敬如宾，举案齐眉。我们好到什么程度呢？他没我不食，我没他不饮。哎，就在朱元璋打进滁州那天，我们夫妻到街上看热闹，就惹了祸了。你知道吧，西屋王有个外甥叫何二愣，原来是滁州城的一霸呀。他一眼看上了娇娘，硬把娇娘抢走了。我气愤不过，就托人情打官司，把状纸直接送到朱元璋那里。谁知朱元璋袒护他外甥不能秉公而断，派人给我送来500两银子，让我了此公案，另娶一房，还让人给我带话，这件事儿以后不许再声张了，否则对我不利。张将军啊，我咽不下这口气呀，又惹不起人家，心里又思念娇娘，所以一端起酒杯就想起了我的娇娘，故而落泪。张天佐听了这番话，只气得咯嘣嘣直咬牙，穆先生不必再伤心了，只有等待时机报仇雪恨，夺回娇娘才是上策。张将军，你只不过是为我宽心，夺回娇娘谈何容易呀、啊！说着又掉下泪。张天佐说，你眼看就要报仇了，我师父20万大兵扎在滁州城外，不久就要攻城，你难道还不能报这夺妾之恨吗？哎呀，张将军呐、啊，妥妥老太师是为了灭贼平乱，哪能管我的闲事呢？哎，只要我师父打进滁州，我就给你把娇娘找回来。啊，是吗？穆先生闻听破涕为笑，一躬到地，哎呀，张将军，我一辈子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我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有话你只管讲来。张将军若不嫌弃，我愿与你结为生死弟兄，我天天给您送饭，再慢慢的找到你的兵刃和盔甲，等太师一攻城，我就设法把你救出去，给你师父做个内应，到那时候你们师徒见面，我们夫妻团圆，你看

0: 同桌共饮至天黑，穆先生告别张天佐离开了军饭营。张天佐这回也行了，心里有底了，我这兄弟不定哪天找来马匹兵刃，我就能离开军饭营。那位说了，这穆先生是谁呀？他不是别人，正是谋士李善长。李善长啊，专能模仿他人的笔法，今天是奉了元帅之命来军饭营，与赵三演了一场戏，就是为了张天佐这一张亲笔金兰谱。他把金兰谱的笔迹套下来，以张天佐的口气给他的儿子张兴祖写了一封信，转身交给了徐达。徐达接过这封信看了看，没有毛病，包括印章都敲好了，就问众将，哪位带着这封书信到泗水关去调宝枪请张兴祖？造袍将丁德兴请令，我去。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这里有爱恨情仇。
4: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5: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在临走之前，徐达嘱咐丁德兴，你到泗水关送信，你可要千万小心，只要能把张兴祖请到了前敌，你算首功一件。记住了，到了滁州城外，千万别走东南门，绕走东门，躲开坨坨。丁德兴说，你放心吧，带好路费船资，他走了不提，回头再说。元朝大军已经按照太师坨坨的命令，兵推40里安阳扎寨。为什么兵推40里呢？听着前文书的观众您还记得吧，那不是胡大海到营中冒充坨坨的徒弟，叫坨坨兵推40里，他说是徐达、张天佐这些人给他做内应，将来里应外

0: 太和抓朱元璋吗？老坨坨半信半疑，不过还是按照胡大海说的退了兵。在四十里外叫军卒挖壕掘井，埋伏强弓硬弩，鹿角窝刀，绷腿绳，绊马索，梅花坑，陷马坑，白天有人巡营放哨，夜晚有人刁斗瞭望。坨坨派出几拨探子到滁州城探听西吴的虚实，探子回来报，滁州城门早开晚闭，四乡八镇的百姓随便出入，街里巷外依然繁华热闹，没有什么一样的表象，不像要打仗的样子。一连呢查看了几天，皆是如此。坨坨沉不住气了，心想这些探子毕竟没有什么军事经验，看不出什么来，莫如老夫亲自走一趟，不管徐达胡大海他们施的什么诡计，谅他也瞒不过老夫我的眼睛。坨坨找来他四徒弟白云托，五徒弟蛮子海牙，三个人商量。海牙云托呀，我想到滁州城探听探听虚实。白云托说，师父你老这么大岁数到出征城里去恐怕不太方便吧，再者说我大师哥究竟是怎么回事现在也猜测不透，你去我们不放心，不如让我们哥俩跟你一块儿去。嗨，坨坨说，你们俩懂得什么呢，徐达用计你们是看不出来的，还是我亲自去，我化妆成一个乡间的富翁，海牙你给我打扮成从人模样，背着个钱搭子，多带点银子银票，凭你一口熟练的汉话他们也难以认出，咱们在城里转悠两圈就能看出他个真假虚实。云陀呀你看家，师父你走我不放心。不要紧，我心里没底呀，万一真像那胡大海说的，你大师哥二师哥三师哥在城中给我们卧底，帮我们里应外合抓朱元璋呢，我们就不能冒冒失失的打滁州。可是老这么耗着得不着徐达的消息，耗军饷朝廷不答应我们，我呢到城里瞧瞧就知道徐达安的什么心。云托你镇守营盘，海牙快去准备东西吧。太师主意已定，他两个徒弟谁敢惹呀。只见坨坨卸去盔甲，换好了便衣，头上戴一顶古铜色的圆外巾，当中镶一块美玉，双飘带搭着在胸前，身穿古铜色圆外氅，腰束丝绦，黄绒灯笼穗向下倒垂，大氅之内暗藏着一口双锋宝剑，大红中衣，脚下是白袜青鞋，蛮子海牙穿着一身青，肩上搭着个钱搭子，带着银子，两人好像一个东家一个伙计，溜溜搭搭的出了后营门，往前营门绕。干什么呢？他们俩想试试啊，军卒能不能够瞧出破绽。俩人绕到了前营门，谁也不言语，直接往里走。守营门的有两个站岗的，一个叫刘三宝，另一个叫赵小三儿。他们俩一看从前边走过两个人，也不打招呼就进营门，刘三宝扯着嗓子喊，站住，别往前走了，你们俩是干什么的，再往前走我们可要开弓放箭喽。这爷俩还是闷头往里走，刘小宝可真急了，蹭窜出去了，就把坨坨拦住了，哎，说你呢。坨坨还是假装没听见。刘三宝这小子还真愣，举起巴掌照着坨坨就要打嘴巴。蛮子海牙一看急了，伸手砰抓住刘三宝的胳膊，把眼睛一瞪，混账的东西，拔开你的眼睛看看我们是谁。嗯，刘三宝一听声就一哆嗦，这声音好熟啊，他仔细看，哎呀我的妈呀，原来是老太师和五爷蛮子海牙，吓得魂儿都飞了。 扑通一声跪在地下，磕头如捣蒜一般，棒棒棒，哎呦，我说五爷爷，小子该死，我没有看清楚，平时太师军令森严，让我们坚守哨位，不出有一点疏忽，今天你们二位一换衣服，小子我没认出来，才出来拦挡，五爷请您多多原谅吧。蛮子海牙还要训斥刘三宝，老太师一摆手笑了，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刘三宝。
0: 太师啊，我确实没看出是你老人家，我拉家带口的可不容易，你老就饶了我这一次吧。坨坨一笑，刘三宝你起来吧，守营门就当如此，别说你还没有打了我，就是打了我也不怪罪你，可见你当差认真，从今天起本帅提升你为旗牌官。
1: 哎呦，元帅，我可不敢那么想啊。
0: 哎，只是因为你对公事一丝不苟，所以本帅才提拔你，你们头呢？其实头早来了，听说刘三宝差点打的太师，把他吓得不轻，赶快来到营门准备和刘三宝一块受罚，听到太师呼唤他，赶紧上前施礼，小弟见过太师。刘三宝办事认真，不但不罚还有提升，从明天开始他就是我的旗牌官了，你教育部下有方，海牙赏他白银五两。
1: 谢太师。
0: 坨坨说完带着蛮子海牙离开了营门，直奔滁州城而去。坨坨今天透着那么高兴啊，因为他这身打扮连自己营盘的人都没认出来，那么到滁州城里那就更保险了，几十里的路程走得很快，大概用了三个多时辰，师徒两个人就来到了滁州。来到城外一瞧，只见城头上旌旗招展，西五带飘扬，城下边人来人往，穿梭不断，爷俩跟随人群慢慢的进了城。来到城里一看，呵，只见那推车的、担担的、做买的、做卖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丑的、俊的，拥挤不动，热闹非常，老百姓个个喜笑颜开，买卖铺户生意兴隆，哪像个要打仗的样子。坨坨暗想，徐达这个小奴才不但治军有法，调民也有方啊，虽然是一座小小的滁州城，也能看出西吴王甚得民心。坨坨和蛮子海牙转悠半天也没看出任何破绽，他挤到人群里听听人们议论，也听不出什么个道道来。两人来到十字街，见路南有个饭铺，爷俩进去跑堂的伙计见来了主顾，赶紧过来招呼，二位里边坐，吃点什么呢？蛮子海牙随便要了几个菜，坨坨一边吃饭一边听旁边人讲些什么。饭馆里客人还真不少，人们边吃边说，有的赞扬西吴王如何贤明，有的咒骂元朝官员如何腐败。坨坨听着心里难过呀，暗想到老主留下的江山都让一帮贪官污吏给糟蹋了，他不想再听下去，急忙吃完饭出了饭铺，走了没多远，就看路旁个大当铺的墙根下围了一圈人，他也敲着脚往里边瞧，原来啊里边有个算卦的，靠墙根有把椅子，椅子上坐着一个不到40岁的白面先生。
2: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3: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2: 这里有民间典故，
4: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2: 这里有惊悚悬疑，
5: 你瞧我。
2: 这里有爱恨情仇，
6: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2: 这里有侠骨柔肠，
7: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2: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每一次聆听，每一次同频，就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瞧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0: 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2: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3: 972巨好听正在播出。洪武大帝播讲人刘兰芳。
4: 佛陀吃完饭出了饭铺，走了没多远，就看路旁个大当铺的墙根下围了一圈人，他也敲着脚往里边瞧。原来里边有个算卦的，靠墙根有把椅子，椅子上坐着一个不到40岁的白面先生，头戴方巾，身穿青衫，面前放着一张高桌，上边摆着挂子儿、竹签，还有个木牌，牌子上写着几行小字儿，上写每卦上等人文银10两，中等人文银5两，平民10文钱，算得不灵倒找文银10两。围着看热闹的人挺多，坨坨心想，凡是干这个的都是生意行，买卖道两头堵，没真的。这个算卦的口气可算太大了，算不准倒找文银10两，他家趁多钱呢？哪有说一算就灵的？我倒看看你究竟是怎么个算法。坨坨也是走累了，想在这儿歇歇脚，他站在人群外边看着，正瞧着，忽见从人群外边挤进个小伙子，诸位接光接光接光接光，来到里边，对着算卦先生说，先生给我算一卦。算卦先生一笑，哦，你要算卦呀，那就先抽签吧。哎，小伙子一伸手，哗啦在签筒里抽了一根签递给了先生。先生拿过来一瞧，眉头一皱，哎呀，我说这位你别算了啊。怎么？小伙子一激灵，你们家现在着火了，你赶快回家救火。小伙子说，你得了吧，我刚从家里出来的时候什么事都没有，怎么这么会的功夫就着火了呢？先生说，哎，不错，钱上带着呢，你赶快看看去，要是现在去救还来得及，救完了火你再回来给我送卦礼，该多少钱你给多少钱。你们家要是没有着火，你扭头就回来，我倒找给你10两文银，怎么样？小伙说，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先不算了，你等着，我回家瞧瞧去。诸位接官接官，噔噔噔噔噔噔噔，小伙扭头撒腿就跑。坨坨在旁边看着这事儿，还真觉得有点奇怪。这个算卦的一看抽的这根签儿，就知他们家着火，这不神仙吗？我看不一定，我再等会儿，到底看看这位先生算的准不准。过了一会儿，那个小伙子满头大汗，噔噔噔跑回来，先生，我给你送卦礼来了，诸位闪开闪开闪开，先生谢谢您了，要不是您指教，我回去晚了，孩子大人就出不来了，可就了不得了，家里是着火了，我回家的时候连窗户纸都着没了，我赶紧把邻居都叫出来，大伙一起动手把火扑灭了，先生，我还得接着算。先生说，你别算了，你要算的卦我知道了，你父亲有病半年多卧床不起，你想打听打听他的病能不能好，对不对？哎，对呀。先生摇摇头，你不用给他治了，好不了了，你们家这一着火呀，他已经受惊了，等你到了家他也咽气了，你还得快回去，要不晚了就见不着了，你这两卦都不吉利呀，早来会儿就好了。得了，卦里我分文不要，走吧。
5: 哎呦，先生啊，我谢谢你了，我父亲要没了。哎呦，
4: 小伙子哭哭啼啼的离开了卦摊走了。就在这个时候，打外边进了个中年妇女，皱着眉头说，先生你给我算一卦吧。那好，你抽签吧。这个妇人抽个签递给先生，先生一瞧。

笑了，大嫂啊，你放心吧，回去准备点酒饭，天不黑你男人就回来。啊，这男人立刻去掉了愁容，听他们说中途遇见凶险了，嗨，那是吓唬你呢，看挂上你丈夫没有事，快回家吧。哎呦，谢谢你了，我给挂礼，不，你丈夫回来明天送挂礼。哎，这个女人走了，坨坨一想，哎呀，这是活神仙呢，我何不算上一卦呢？坨坨胆子够大的，竟敢到敌国来，他是大元朝的天下多招讨兵马大元帅，这也是艺高人胆大。他为什么要亲自来呢？他就上了胡大海的当了。胡大海在营中告诉他，你的大徒弟徐达，二徒弟张天佐，三徒弟向文忠，他们没有背叛授业恩师，是假意投降朱元璋，暗助大元朝一臂之力。你别看当时啊，他说他不信，实际他心里信，特别是他的二弟子张天佐，这个人我太了解了，对自己忠心耿耿，说谁投降都信，唯有张天佐他不信。如果我这三个徒弟真要是假投降呢，那我就不能强攻滁州，所以他冒险来到城里，师徒斗智就开始了。他们进了滁州，就发现个算卦的算得特别灵。坨坨本来不信这一套，可是他看到这几位来算卦的都那么灵，他心里活动了。他想，这个先生算的卦太准了，绝不是等闲之辈，我何不让他给我算一卦呢，看看我坨坨前程如何。滁州这一仗我打得胜打不胜，徐达对我到底如何。坨坨想到这儿，用手一分众人，诸位借个光见光。很快大家让条路，让他来到了算卦先生的桌前。坨坨满脸带笑，先生，我也想算卦。那先生抬头看了看他，好啊，要算卦您就先抽个签儿吧。坨坨抽了个签儿递给了先生，先生拿过签儿来看了看，又把卦子儿啪啪啪在桌上一摆，摆完之后，这先生噌站起来一惊，猛然抬头看了看坨坨，哎呀，闹了半天您是一品的，下句话想说是一品的大员呢。先生后边的话还没说出来，就把坨坨吓坏了，心想，这是在人家朱元璋的管辖之地，你要一叫出名字来，说出我的官来，我还活得了吗？他赶紧拦住话茬，哎呀，先生先生别往下说了，这意思是，先生你自己知道就行了，你就别嚷嚷了。先生立刻就明白了坨坨的意思，急忙坐下，笑了笑，改口说道，哦，闹了半天您是一品的掌柜的呀。坨坨出了一身冷汗，对了，哎呀，这先生真是了不起。只看那个算卦的说，老掌柜的，您是不是要算算您的买卖赔赚呢？啊，正是。算卦的皱皱眉，老掌柜的，您这买卖前些年可是够兴隆的，是天下第一号，您呢就是这号买卖的大掌柜的，是不是？对，是啊，我们这号买卖可不是天下第一号吗？坨坨想，我是全国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不是大掌柜的还是什么呢？没错啊。先生说，您这回要算的是你们东家这号买卖还兴隆不兴隆，您这个大掌柜的还能不能给他干好，对不对？对，是。算卦的摇摇头，嘿嘿，我说您别不高兴，我看呐，您这买卖不好干了，因为您前些年

0: 收了几个徒弟，把您的生意经啊都学去了。您一共收了五个徒弟，对不对？托托说，对呀，您这五个徒弟有三个是外省人，两个是本省人，是您的家乡人，对不对？托托一想，可不是吗？这先生说话就是暗语呀、啊，外省人就是中原人，家乡人就是我们蒙古人。这位先生可太高了，赶紧说啊，对了，还有，大掌柜的，您这五个徒弟之中最出奇的就是您的大徒弟，他不但把您所经所见所学所会的都学去了，而且有的地方还比你强，更会做生意。托托心想，对呀，哎，可不就是这么回事吗？徐达有好多地方比我强啊。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不招啊。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又听先生说，原来您这个大徒弟啊，也跟您在这号买卖里头给您跑个外柜，占个台柜，颠前跑后的还不错。后来啊，他就不干了，回了家。他这一回家不要紧，也有人照着你们东家这号买卖又另开一号，人家是新开张，就到您徒弟家里把他给请出来了。您大徒弟到了人家那儿，人家的买卖也日渐兴隆，您的买卖可就不行了，差点儿没把你们给顶黄了。因为这个您才生了气，非要跟您徒弟打官司分个输赢胜败不可。可又有人说，您徒弟表面上跟你对着干，心里头对你还不错，你呀还有点半信半疑，举棋不定，所以要算一卦，问问我，您这徒弟跟您究竟是真是假，对不对？坨坨钦佩的点点头，对对对，先生明鉴。那么您说，我这个徒弟的心究竟是向着他们掌柜的呢，还是向着我呢？算卦先生一笑，我说，这位老掌柜的，你放心吧，您徒弟跟他的掌柜的是一个心眼儿，在当中给你们打和的那个人根本也没真的，他完全是在您的跟前讨好呢。您还想把您徒弟给拉回去了，那是连门儿都没有啊。不但拉不回去，他们的买卖还非把您的买卖给顶黄了不可。坨坨一听这话，机灵打个冷战，暗吸口凉气，心想，哎呀，如此说来，徐达是真保朱元璋了。朱元璋得到徐达，如虎添翼，大元朝危在旦夕呀。哎，这位先生，您看我将来应该怎么办呢？先生说，老掌柜的啊，这卦对您可不利呀。卦上算着您的徒弟是上上上，您是下下下。常言说，能大能小，能屈能伸，能进能退，方为俊杰。当初您的买卖兴隆，那是因为人手齐备，您那东家也是个会办事的人，现在这位少东家不行啦，照顾主都寒心了，您的买卖还能做得好吗？按照卦上说呀，您应该马上辞帐回家安度晚年，您也这么大岁数了，露了一辈子脸了，这么多年这买卖也没做垮过，现在您有80岁的人了吧，要按卦上说，您不够84，也够82了，您还想干什么呢？您干脆回家抱胳膊一忍就得了。坨坨一听点点头，他明白这算卦先生的意思是让我辞官不做，转家为民，告老还乡啊。 按理说我一生戎马，今已年过古稀，解甲归田也是合情合理的。可是现在四海不宁，刀兵四起，我受先王之托，怎能在这国难当头弃主而去呢？不行，我还得让先生算一算啊。先生，你再给我详细的算算，把我的买卖重新再做的兴隆起来，还有什么办法吗？先生听到这儿一摇头，呵呵，这个办法呀没有喽，只因为您那位东家太糊涂了，弄得大家众叛亲离。哎，就说他对您吧，虽然表面上让您给他当掌柜的，可是暗地里他信不过您，在他跟前有两个小人作乱，你在外边给他做买卖忠心耿耿一丝不苟，可人家总在背后暗算你，这样你还好得了吗？我说老爷子，你现在还不觉得吗？你连东家的院子你都进不去了，他们总让你给打外围，你怎么还不辞让啊？这样的东家不能给他干了。坨坨一听，哎呀，这先生算得分毫不差，他说我们东家跟前有两个小人，可不是吗？皇上身旁一个是太尉哈麻，一个是奸相萨敦，这两人上欺君王，下压群僚，纵容皇上贪恋酒色，不理朝政，远君子近小人，只因老夫直言进谏得罪了皇上，一道圣旨让我这年迈之人驰骋疆场。坨坨想到这儿，一阵凄凉涌上心头，正在这时就

又听那算卦先生说，哎，老人家急流勇退，您见好就收吧。您看您那徒弟好比管仲、鲍叔牙一样，那才叫明白人呐。人家东家伙计一个心眼的做买卖，那还有个做不好的？坨坨闻听更加烦恼，他想，这个算卦先生简直是一个活神仙呢，我若把他请到营中，可是我得力助手。他忙说，先生

0: 礼我就不要了。
1: 全都应验。
0: 哦，既然都应验，那可就得给挂礼了。
1: 好。
0: 他一回身告诉蛮子海牙，从钱搭子里头拿出10两银子，妥妥接过来往珠子一放，先生，这是挂礼。算卦的斜眼儿看了看这银子，不脸一沉，哎，我说老掌柜的，算这么一卦，您就给这么几个钱儿啊？啊？妥妥一愣，啊，先生，您的牌子上不是写的清清楚楚吗？上等人一卦10两银子，中等人一卦5两银子，我是按照上等人的价格给你的卦礼，难道还少吗？先生一摇脑袋，少。

0: 非比一般呐。这下子可把坨坨给吓坏了，赶紧说，好好，我再给，我再给。忙叫蛮子海牙又拿出啊平贴兑换的银票20两，得再给您补上20两，先生怎么样？先生不满意，掌柜的，要按您这个人呐，总共给30两挂礼，可实在是不多呀。坨坨说，哎，请先生包涵。可赶紧拉着蛮子海牙退到一旁，他没走，为什么不走呢？他是想等看热闹的人们都走了，他好悄悄地再把这位先生叫到旁边，让先生跟他出城到营中给他当谋士去。坨坨在那等着呢，就在这阵儿，在街南口这走了个老头，踢了踏的踢了踏的，腿脚不太利索，年纪在个60多岁，头上戴着一把抓的毡帽，身穿土黄布的裤褂，笑呵呵的来到了挂摊前搭了话了。哎，我这位先生，先生辛苦辛苦啊，你刚来这么几天，名声可就传出去了，我听大伙说您是个有能耐的人，卦算的灵，文章做得好，善观过去未来之事，你既然有这么好的才华，何必要算卦？怎么不干点大事为国报效呢？算卦先生打了嗨声，哎，老人家，这叫生不逢时啊，想当年我也是10年寒窗苦，读破万卷书，那年进京赶考，只因无钱送礼才落了榜，一气之下我才撂地摊算了卦。我算看透了如今的世道，像我这样人只有跑江湖混碗饭吃，别无出路啊。哎，先生，我给您找个地方，你可愿意去吗？哦，不知老人家让我到哪儿去呀？先生，你大概也知道，这滁州城是西吴王，我竖个嘴说，朱元璋的地盘。这位朱贤王礼贤下士，不乏不矜，为抗元扶国，拯救黎民，高挂招贤榜，不论男女老少，不分贫富贵贱，只要你有一技之长，就可以去应试。朱贤王量才而用，使每个人各得其所，你何不去投奔西吴王呢？算卦的苦笑了笑，啊，西吴王所作所为我已尽知，我早有心前去投奔，只可惜无人引荐呐。嗨，这事儿好办呐，我给你做个引荐，就凭你的才华到西吴王那儿，最小也得弄个谋士当当。哎，把挂摊收拾收拾，跟我走吧。
1: 广播也可以追剧了，13点到14点，972巨好听，句句精彩，句迷所爱，972巨好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二，
2: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厨房用火不离人。有人。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也许
1: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2: 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欲，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Let Somebody Go 来自 Coldplay featuring Selena Gomez， 这是 Coldplay 在上一张专辑之后发行的全新录音室专辑 Music of the Spheres 当中12首歌曲其中的一首。这12首歌曲呢，其实像是12个星球一样，代表着12种语言，并且是用 Coldplay 他的音乐把它们连接在了一起。这一首 Let Somebody Go 是在我们听完之后呢，脑海当中就仿佛是出现了一个单词，那就是温柔。因为在这首 Let Somebody Go 当中呢，我们是感受到了 Selena Gomez 和 Coldplay 他想表达的是呢，即使我们现在不在一起了，但是也没有关系，我们仍然是要和过去和解，和自己去和解，因为至少在曾经呢，我们是拥有过彼此，拥有过那些美好的时刻。

今天我们要推荐到一首歌曲呢，是来自美国一位金牌的 DJ Illenium 和 30 Seconds to Mars 一起来合作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Wouldn't Change a Thing。 Illenium 一直擅长的方式呢，就是把情歌用电音的方法在节奏的递进当中呢，给我们带来不少励志的感动。这首歌曲呢，在搭配上了 30 Seconds to Mars 他们稳定的有质感的声音呢，仿佛是在鼓励我们说呢，即便是我们受过伤，也要像是凤凰一样去再浴火重生之后呢，找到属于自己的力量，继续的往前走。如果是你现在正在低谷当中呢，就像歌词当中唱到的那样，风雨之后就是彩虹，我们一定不要去失去对生活的信心。马上就来听到这一首 Illenium featuring 30 Seconds to Mars Wouldn't Change a Thing。

每次说到 Imagine Dragons 他们的名字呢，总是会给我们带来不少的感动。刚刚听到这首 Enemy 是他们联手到一位新人的歌手 JID 一起来合作的，为英雄联盟的首部动画剧集来演唱的全球主题曲。这一首也是在力量当中，在古典当中一直在让我们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去挑战自己，即便是在前进的路上是充满着黑暗，我们也会像歌词当中唱到的那样，去把痛苦去化作力量，为自己而战，即便是在黑暗当中也会有一丝光明去照亮你的未来，去点亮前进路上的那一束光芒。

今天我们推荐到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Phineas Happy Now。 这位歌手的名字呢，可能大家不是太熟悉，但是说到他的妹妹 Billie Eilish， 相信几乎是没有人是不知道的。其实 Phineas 在自己演唱之前呢，是已经担任了很长时间的制作人，他参与制作的歌曲呢，包括了 Selena Gomez 还有 Bruno Mars 这样的一线大牌歌手。今天我们要说到这首 Happy Now， 也是瞬间把我们带到了一个仿佛是在异域他乡的海滩上，这样的 Bossa Nova 慢版的节拍呢，会让你的心马上放松下来。其实在他的这本专辑当中呢，除了这首 Happy Now 之外呢，还有不少的给我们带来了一段仿佛是梦一般的听觉之旅的歌曲。如果你对他感兴趣的话呢，赶紧去网上去搜索到他的名字 Phineas Happy Now。 So take

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 Miley Cyrus 非常复古的一首单曲，叫做 Midnight Sky。 这首歌曲呢，在英国也是获得了白金唱片的认证。其实 Miley Cyrus 她的很多音乐成就呢，是受到了大家的忽视的。基本上她出的每一本专辑或者单曲呢，都已经是在各大榜单上获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之前发行的专辑 Plastic Hearts 也是连续6周夺得了 Billboard 摇滚专辑榜的冠军的位置。从最开始

在需要他爆发的时候呢，力量感也是让你瞬间就感受到了这位女歌手她的实力和技巧，以及她的音乐的感悟能力呢，都是非常让人赞不绝口。

今天我们要介绍到的另外一首复古的单曲呢，是 Dua Lipa Levitating。 这首歌曲呢也是他自己来参与创作的一首单曲，希望说呢通过 Levitating 这首歌曲勾勒出整张专辑的想要表达的核心的思想。在这首节奏明快并且是混搭着复古风格的 disco 曲风呢，仿佛是在瞬间就把我们带回到了70年代的 disco 风潮当中。在那样的夜晚呢，看上去是只有纯粹的快乐和舞池当中无忧无虑的生活。如果你也怀念那个时候的生活的话呢，马上就来听到这一首 Dua Lipa 参与到创作，并且是在全球拿下了非常不错的成绩，让她奠定了在新生代女歌手当中的地位的 Levitating。 If

娘娘这首歌曲呢，是在网上大受好评的，来自 Alan Walker featuring Winona Oak 合作的单曲，叫做 World We Used to Know， 还是延续了 Alan Walker 一直以来的充满着魔幻色彩的电音的力量。其实呢，这是一首关于爱和信念的歌曲，对于世界上的很多事情来讲呢，都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可能有个时候我们也会质疑到说，这不再是我们那个所熟知的世界，但是如果你勇敢的去改变自己，去顺应这个时代的话，即便有些事情是超越了你的掌控，但其实我们还是会享受到这个世界的美好。

今天我们要推荐到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西语乐坛冉冉上升的一位女歌手 Rosalía 和 The Weeknd 一起来合作的 La Fama。 Rosalía 的名字呢，在西语界现在已经是几乎无人不晓了。这位女歌手呢，虽然年纪轻轻，但是她从小就开始了专业的训练，师从了一位非常有名的声乐老师，让自己的音乐素养呢是不断的在进步。如果你有听过她之前的作品呢，就会发现她对于音乐的把控能力，以及她独特的来自异域的风情呢，都是充分的展现在了自己的每一个作品当中。马上就来听到这一首由 The Weeknd 一起参与了创作和制作的一首歌曲 La Fama， 来自 Rosalía featuring The Weeknd。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ig example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0: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0: 苔藓斑驳的记忆随着小径躲闪而来，
4: 摇摇晃晃的旧影像总让我想起有你的时光。
0: 不用大笑
4: 也一样快乐，
0: 拥有热爱
4: 就足够幸运。
0: 兰花小馆，音乐传响，享受音乐里的好时光。

前两天有朋友给我发来了一张他和对方聊天的记录的截图，他问你吃晚饭了吗？早饭了吗？然后对方回答说吃过了。好，他又问说今天会很忙吗？对方说挺忙的。然后好，这个人就礼貌地回复说那你先忙吧，有空我们再聊。然而从这之后对话就没有再继续了。他后来说其实我有很多话想跟他说的，我想问他忙些什么，想告诉他家里的多肉植物开花了，想告诉他昨天等他消息是不小心睡着了，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忙，我会不会打扰到他，所以每次和他说话都小心翼翼，真的很累，我这样是不是很丢人？其实在爱情里面，总得有人先付出，总得有人投入更多一些，那个先爱上的人，那个付出更多的人并不丢人。主动并不意味着卑微，也不代表着没有尊严，主动意味着我们很珍惜与那个人的相遇，并且愿意努力为我们的关系让他达到一个好的结果。但有时候我们的主动不能够一直付出给那个不回应或者不愿回应的人，因为真正的关系需要双方的共同维护和珍惜。这件事情过后，也许再过几个月，当你回头去看时，你就会明白，你的种种放不下呀，忘不掉啊，求不得呀，其实是因为你的勉强，你的借口，你在想尽各种的理由来为他的行为强行去解释，你用他在忙没时间这样的理由来安慰自己，也试图寻找很多的借口来当做自己继续等待的理由。当我们的热情终究会有在一次次中枯逝后被磨灭成灰烬，勉强维持一段关系只会让我们越来越累。这就像你一直在追一辆离你很远去的班车，你只会非常的疲累，但如果你追的是一辆驶向你的班车，只会越来越轻松。这就是单向付出和双向奔赴的区别吧。所以我们要明白，感情这种事情是勉强不来的，不是所有的爱都能够收到同等的回应，也不是所有的真心都能够被好好珍惜。那些拿着手机很晚都不睡，只为等喜欢的人说一句晚安的人，往往都是爱不到结果的人。毕竟喜欢你的人怎么会舍得让你熬夜苦等，只是为了那一句轻而易举就能说出口的晚安呢？也许每个人的人生当中啊，都会经历几个爱而不得的人，一次又一次打开对话框，想对对方说的话是写了又删，发出去的消息总是会掏出手机看一下时间，然后滑动解锁，翻几页又锁屏，然后放回口袋，不一会儿又会掏出来，又总会在对方没有回复的时候打开微信的聊天记录，哪怕那些对话都是平淡无乏味的，但是你仍然惜字如金。努力去喜欢一个人永远都不会是错的，能为喜欢的人做一些事情，那一定是甜蜜的辛劳，甘之如饴。但如果一直喜欢一个没有回应或者不愿回应的人，那就一定是你的错。毕竟如果一个人不喜欢你，无论你做什么都是错的，因为他不喜欢你，所以你付出的才会没有意义了。就像你对不喜欢的人也会同样如此呢。人们往往对得不到的东西有种莫名的执念，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也是如此，你越是往他越是往后退，你就越是不依不饶。但好感从来不是一种那么难猜的东西，他喜不喜欢你，你一定是能够感受得到的。所以我们总是去纠缠不休干嘛呢？那些怎么发消息都不回你的人，那就不要去打扰他，因为他心里面觉得重要的人一定不是你。在爱情里面，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爱的人，也可以拒绝自己不爱的人，这就是最正常不过的相遇。我们都要知道，无论处在哪一种感情中，没有回应就等同于拒绝。面对不被珍惜的好感，那就不要再去浪费自己的勇气了。

记得王家卫的电影《蓝莓之夜》中有这样一段对话，该如何跟不想失去的人说再见？答案是，我没说再见，我也什么都没说，就这样走了。那一夜结束时，我决定用最长的方式去过马路。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不再去打扰某个人了，并不是代表着我没有认真过，而是那个十字路口的红灯过去了，我就该走向自己的全新生活。

0: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你又不是一个东西，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剧本里写好的，对吗？
2: 一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你。
3: 那信不信一个陪了你几天的人就可以让你忘记陪了你十几年的人？他是江南，如果你忘记了，一定是你正幸福着。如果你还记得，去寻他，他就在。兰花小馆。

今天也看到一条留言啊，说哎，能够从上学那会儿就开始听你的节目，不知不觉间我已经当妈妈了。生宝宝的那天，因为胎位不正，我特别痛苦，

感觉快坚持不下去了，可是我爸妈还有他爸妈都希望我能顺产，他们都觉得顺产的孩子会更健康，但这时候我的老公不顾老人的反对，还是坚定地支持我，让我剖腹产。如今母子平安，都挺好的，我特别感激我老公能坚定地站在我的立场上。回忆着生产时的经历，也越发理解你曾说过的一些话，说真正的爱人不仅仅是你的爱人，还是你并肩同行的战友，坚定地彼此支撑着彼此。我相信啊，到了现在已经30几岁以上的年纪，没有人会不赞同这句话的。是啊，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到了直面生命真相的年纪。什么是生命的真相？无非就是生老病死。当你越发靠近这个真相，你就越发的明白什么样的人才是对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需要的其实就是活下去的力量。年少时我们总是充满活力，怀揣着无尽的梦想，仿佛自己就是超人，能够战胜生活中的一切挑战。我们以为只要稍微努力一点，就能够轻松得到心中渴望的一切。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已经开始经历什么加班的艰辛呢、孤独的煎熬了，生老病死的来袭了。我们逐渐也领悟了，无论你来自何方，有着怎样的背景，生活本身就像一个广袤的沼泽地，而你必须要走进去。但如果这个时候身边出现了一位能够与你同仇敌忾、彼此支撑的人，那么生活会变得不一样呢。

我曾经遇到过一对摆地摊卖早点的这种年轻人啊，男生个子不高，瘦瘦小小，负责烙饼，而姑娘呢长得漂漂亮，嘴巴甜，忙活着招待客人收款。在等待的时候，我注意到姑娘手里一直握着一个鸡蛋，于是我就好奇问她，哎，为什么要一直拿着枚鸡蛋呢？姑娘有些羞涩的笑着说，看了一眼那个男生，男生依旧在忙活着，头也没抬，说他手凉啊，今天忘带暖手宝，我给他煮了几个鸡蛋，这样拽着呢就不凉了。在我离开的时候，我想起了那姑娘那粗糙的手和姣好的面容，想到如此青春的年纪却要一大早来摆摊，一定也有吃

爱情和婚姻从来不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因为它更像一场生命的交界仪式，我们最后都要从双方的父母的手中接过对方的双手，从此两个人彼此相互的扶持，就不计得失，所有的喜乐都彼此分享，所有的苦难共同担当着。如果说一个人抵挡不住生活的琐碎，那么两个人相互支撑就可以一往无前。

生活在告诉我们，无论世界如何变迁，无论我们面临多少的挑战呢、困难啊，总有那么一个人愿意成为你生命中的坚强后盾，成为你最后的依靠。真正的幸福在于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充满了爱的家庭，以及一个能够相互支撑的伴侣。在遭遇逆境时，因为有了伴侣的陪伴，我们能够获得重新振作的勇气和力量，这些才是生活中最宝贵的财富呢。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1: 人生大可不必按图索骥，生活里的一切选择初衷都是你喜欢，而不是只有这样或那样才可以被喜欢。
2: 晨间有光亮，与音乐为伴，在时光中旅行。兰花小馆，欢迎光临。

0: 西兰花开的情绪招待所最近来的人很多，今天来的是韭菜。韭菜剪了一个短发，坐在西兰花的对面，云淡风轻地说，我刚刚结束了一段感情，恭喜我有勇气奖励自己离开。西兰花笑了一下，韭菜接着说，人真该远离自我牺牲式的爱。你看，我长一茬他收割一茬，我再长他再收割，我可以爱他，但是我不傻，没有谁理所应当就该爱谁。他没有给我浇水施肥，我爱他什么？镰刀锋利吗？那天我开了一朵韭菜花，他说想吃豆腐脑，我给他酿成了韭花酱，撒在了豆腐脑上。我多宠他呀，你看这哪是豆腐脑啊，这分明是我的恋爱脑啊。韭菜花多美好，就因为它没有像玫瑰那样的刺保护着，就被酿成了韭花酱。他吃得很开心，我一点也不自豪，我只是惋惜我的那朵韭菜花，他在我的生命里面，我却亲手毁掉了他。为了讨好我爱的那个人，跟他在一起，我越来越看不清自己。我为他一次又一次的去修改底线，我一点都不开心，这谈什么恋爱啊？爱不是给人快乐和力量吗？怎么到我手里就像一个吸尘器，一下子把我的精力、激情、开心、骄傲全部吸走了呢？那天我突然理解了什么叫做 PUA， 就是给你一顿劈，你就是韭菜，学什么人家玫瑰开花劈头盖脸的疼，再给你揉一揉伤口，哦，不疼不疼，不哭不哭，哎，神奇啊。好了好了吗？疼不在他身上啊。伴侣的意义是什么？不是见证吗？我开了一朵花，我开心，你夸我很厉害，比我还开心。可是他开心的是韭花酿成酱，蘸豆腐，涮火锅。我像一个糊涂的小蜜蜂，采的百花酿成蜜，为谁辛苦为谁甜呢？韭菜的宿命不是炒鸡蛋的呀，从来如此便是对的吗？他可以为喜欢的人开一朵不一样的花。西兰花听了笑了，你的惊喜应该是懂给懂得的人。我读过一首诗，杜甫说，夜雨剪春韭，新炊煎黄粱，煮秤烩面难，一举让你累。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一直知道有一句话，就是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即便我知道明天会分开，我依然会冒着雨割来春天的韭菜，做好饭盛情款待你。人生见这一面太难得，这一举杯就是十杯，可是十杯也不醉啊，怕就怕一醉醒来，你我之间又隔了万重山，你我都没有轻舟难过这万重山。所以趁春雨，就趁春夜喜雨，把你留下来促膝长谈。韭菜听了说，遇见一个懂你的人真的很难，可是这不是凑合的理由，也不是自我牺牲的借口。我一个人没关系的好雨知识节，杜甫还说了，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这夜漫长不着急的，等天亮了，那潮湿的泥土上必定布满了红色的花瓣，而我是锦官城那一朵好看的韭菜花。这时西兰花说，恭喜你又找回到自己了，这才是爱该有的样子，大大方方的进，干净利索的退，拿得起放得下，这一茬爱错了没关系的，下一茬不用遗憾，不用后悔，不用焦虑。错过春天的韭菜，那是要去秋天开花的。我的意思是，你大可不必为一场消耗你的感情伤心，心伤了就不好开花了，既往不咎，来日方长啊。
1: 桌单上写的纸贴，循环生活的恳切，在这个时候

0: 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1: 可能人生就是如此吧。年轻的时候，你以为自己独上高楼，活得倍儿通透。后来啊，被生活锤了一顿，为伊消得人憔悴。归来时，酒还温。可能心有不甘吧，可能奔赴热爱吧。众里寻他，自己站在灯火阑珊处。人生何止七味啊，而我爱你，百感交集。
0: 兰花小姐，
2: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3: FM97.2，
2: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4: 什么叫合适呢？合适就是两个人之间总有一个强势的，一个随和的，一个厉害的，一个温顺的，一个勤快，一个懒惰，一个计较，一个大度。其实两个人在一块儿就像是西红柿和土豆，它本来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但为了走到一起，土豆变成了薯条，西红柿变成了番茄酱，突然他们就成为了绝配。兰花小馆，我愿为了你而改变。
5: 欢迎继续光临兰花小馆，我是馆主江南。就在这一段来推几首歌曲吧，其实就是好久好久没有听到的一些老歌，这个旋律相信大家都会跟着唱。光良童话。

啊，既然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了，那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也是好久好久没有听。不过最近好像吴克群有点有意思，就是把一些他在早期的一些什么为你写诗啊、南庸啊这样一些早期作品又重新在今年呢进行了一个我不知道是重新编配来翻唱还是怎样啊，反正我听起来好像心意也没有多大。来听到一首歌曲，为你写诗专辑里的歌曲《牵牵牵手》。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3: 厦门男孩，欢迎来到五点商会玩。
4: 等等，玩什么？
5: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
6: What?
7: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剧本，玩美食，玩在旅途。
3: 五点超会玩，和你一路玩转生活。
8: 歌神，
9: 歌神，
10: 歌神，
11: 歌神，
12: 歌神，
13: 歌神，
14: 歌神，
15: 歌神，
16: 谁是啊？
17: 歌神。
0: 想来唱歌吗？话筒交给你，
3: 歌神。

0: 下班路上，感谢各位锁定到贵州旅游广播，这里是五点超会玩，我是小沙，
1: 我是慧宇，欢迎各位锁定到贵州旅游广播。
0: 好了，我们的互动平台关注972玩在一起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互动了。
1: 是的，
0: 好，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一起来互动到的是
1: 好听的音乐。
0: 好，慧宇给了我一个榜单啊，是
1: 让小沙心疼的榜单。
0: 为什么让我心疼啊？
1: 因为他没有拿到就最最最 top 的那个奖项。
0: 我从来不看他的成绩的，好听就行。
1: 哎，得好片面啊！
0: 不，这片子作假。我们来讲到的是某一年哈，那个跨不是某一年，那个某一个阶段。啊，那些年的那些冠军和亚军的榜单歌曲。其实呢，我们一直觉得音乐的一个高频产出的时间是2000年的那个阶段，对不对？因为那个时候呢，算是一个百花齐放吧。我觉得不管是之前的有重量级别的歌手，或者说是新出道的。再来就是男生和女生各有千秋，
1: 哎，是的，
0: 就是好像每一个人的张专辑都很扛打，
1: 而且他们的出现感觉就是要奔着我要成为天王天后去的。当时就讲过，在2004年的那一年算是神仙打架的元年，但其实我们再往回看一下，从2000年千禧年2000年开始。就已经有这样的趋势了，因为这些歌手像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
0: 对，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像四大天王啊，包括可能还有其他的歌手吧，张国荣啊，梅艳芳啊，那时候他们都还在，他们的歌都还在产出。这个时候更多新的歌手冒出来，对不对？你这啥意思？
1: 开心。
0: 然后旁边手舞足蹈嘞，
1: 没有，就是因为讲到今天有好听的音乐了，就会很开心。
0: 然后你不要影响我的情绪，
1: 不好意思。
0: 然后呢，再来讲到啊，那种我觉得应该不算是接力棒了，就不是说歌坛重量级的人物把这个接力棒交给了新生代，我觉得是那种接洽，就是像一个扣锁扣一样。有人扣上来
1: 了，有个接力棒，就是其实刚才，
0: 但现在我就觉得没有人扣上来了。
1: 刚才我在用一个词，像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现在他们已经成长为华语音乐的参天大树了，依旧在鼎立着这一片土地。但是好像
0: 现在的青笋没有了，
1: 下面的这个植物就感觉没有怎么长出来了，这个让人有点头疼，有点不开心。
0: 对，然后我想跟你聊到一个话题，我们先不讲，就是今天要讲到哪个年代。
1: 你讲啊，
0: 我不知道在很多人心里面啊，你们内心的这种属于 superstar， 就是世界级的重量级的这种艺人有哪些？因为其实这个人距离我的年代吧要早很久，但我知道他是唯一一个在演唱会现场需要医护团队的
1: Michael Jackson。 对，
0: 然后昨天晚上呢我睡得很晚，晚的原因呢就是我现在很少会刷抖音，我现在爱刷短视频，就是微信短视频，然后他好像更能够理解我想看什么。然后我就刷到Michael 的一个 MV， 哇，我突然能理解啊。其实我没有看过这个 MV，
1: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这样的音乐和这样的舞蹈。
0: 然后你看过吗？就是那个
1: 什么
0: 歌我忘了叫什么了，但他的那个 MV 类似于像植物大战僵尸，都是致敬他的。
1: 看过，就夜晚的，然后他们所有人都
0: 变成那个僵尸。
1: 对
0: 啊，
1: 我小那个是我小时候超爱看的。
0: 对，然后我没有看过，你知道吗？可能在我们
1: 他穿了一身红色的，
0: 对，一身红色的，哇，我突然觉得哇，国际巨星
1: 那个时候的想法，
0: 在那个年代，
1: 对，
0: 他一定能成为国际巨星，他的表情、表演、肢体、音乐。在那个年代都太超前了，对，然后他的 MV 的构想 也非常超前，甚至他的服化道和特效我觉得都是现在可以去致敬的。后来不是说那个星爷的功夫里面跳的那段舞吗，
1: 是致敬他们的，
0: 就是 有致敬那、那个他里面的习舞啊。然后我就在讲说哇，像这样的一些奠定了乐坛的人物，他是值得被更多人去不停的回忆和热爱他们的音乐的，哪怕这个人离开，对不对？
1: 嗯。
0: 那所以我这样讲说，现在新生代啊，就是应该多少点浮躁，扎实一下自己的基本功。
1: 嗯。
0: 因为我又就刷完这个视频以后，他可能理解了我喜欢的类型，下一个又是 Michael 的那个演唱会现场，就他戴那个钻石手套的那一段独舞，也是。超级不得了的啊，就是现在有很多人去模仿他，但我觉得下面有人说一直在被模仿但从未被超越。其实在舞蹈方向的话，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厉害的孩子在成长啊。像在我们整个贵州，我们的贵阳也有我们的霹雳舞队，也拿到了很多的奖项，对不对？那我也希望在未来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巨星能产在中国。昨天晚上真的是这种感觉，
1: 很期待哈。
0: 对，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周杰伦啊，但你要说周杰伦，我觉得他在亚洲是很火的，但我觉得如果要看全球的话，可能真的还是差那么一点点的气候。
1: 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来听到好听的音乐。
0: 对，
1: 同时我们要从2000年，其实当时有一个华语金曲的一个风向标，就是金曲奖。那同时。同年可能还会有很多的奖项，比如说我讲几个吧，就是华语榜中榜，
0: 对，
1: 然后包括像中国香港地区的话，那个时候就是
0: 什么风云榜，
1: 劲歌金曲，
0: 嗯，
1: 然后呢什么十大金曲等等，就是作为一个好音乐的衡量坐标。然后我们现在再倒回来看，真的是神仙打架。但是在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名字，就是周杰伦，可能大家都觉得哇，他地位这么高，唱歌这么棒，创作这么厉害，肯定是属于一个统治区的。但其实他很多年之后，在已经成名了很多年，发了很多专辑之后才拿到金曲奖。
0: 嗯，
1: 所以可能他包括带着自己的外婆去到现场，那年也没有拿奖，没有拿奖就成为他心里面比较难受的一个点。作为他的歌迷来说觉得遗憾，但是当你看到当年拿奖的这些新人，就因为新人奖的时候当时是孙燕姿拿的最佳新人奖，
0: 对，
1: 然后金曲奖有其他的歌曲，你就会觉得哦，
0: 他拿不到也是有原因的，
1: 有原因的啊。所以
0: 因为那个时候啊，不仅因为他嘛，他基本上是自己在写歌啊或怎么样的啊，但那个时候很多的音乐人都是很有才华的，
1: 嗯，
0: 然后一起去打造一张专辑的时候，他是一个人对抗人家一个团队，有时候其实是蛮难的。
1: 嗯，
0: 当时比如说像给 Elva 萧亚轩制作专辑的，包括给梁静茹、孙燕姿这些制作专辑的团队都是非常强大的啊。那所以今天我们来回顾到的就是2000年那10年的金曲。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终于下班了。
2: 下班了吧？
1: 累了吧？
2: 想不想嗨起来呀？
3: 嗨嗨什么呀？
0: 听我说。
2: 动起来，玩起来，唱起来，吃起来，嗨起来。
0: 无边草海，
2: 让你
4: 嗨
2: 嗨
4: 嗨
2: 嗨起来。
5: 或许你唱歌是这样，
6: 都不要再见面，
5: 是这样。还是这样，
7: 刚好听到一个频道96972，
2: 都没关系，只要你想唱，
3: 歌神来了，
8: 等你来跳麦。

0: 首歌啊，会把思绪拉回到2000年。我每次听到这首歌，其实会有那么一点点的情绪触动啊。2000年，我那时候才多大呀？我记得他这首歌是打开我对他认知的第一首歌。很多人知道他是通过《天黑黑》，但我不是，是《超快感》。然后我当时买了这张专辑的磁带，然后我每天做作业。还好的是我们家的教育理念啊，一直不是很刻板的。我写作业的时候，我妈妈是允许我听歌的。
1: 我真想说，喂，阿姨哈，这小三你看到的哈，一边写作业一边在这听歌，听哪哪个？Walkman 阿毛 P3
0: 没有，我听的是磁带。
1: 哦，磁带，那个时候那个叫什么复读机？
0: 没有，我的那个，我的这个听磁带的机子哈，还是要高端一点的哈。
1: 怎么是？
0: 三个小霸王？
1: 怎么是高端成这样的吗？
0: 我听的那个小霸王的那个是要拿出来拿铅笔给转的。
1: 是啊，对对对对，要转一下。
0: 我的是索尼的，可以直接点下一首。它自动换，就是搅到下一个。
1: 那这个是真的是高端的。
0: 对，然后后来就是。有了这个以后呢，就不是没多久就出了那个 Walkman 嘛，也是索尼的那个
1: Walkman
0: CD 机嘛，
1: 才真是当时的哇火的。
0: 然后妈说我不负责，你也不可能买的。
1: 就是也没有拥有过那个东西，我拥有的第一个，因为我比你小，就是小 MP3 一个小小的。
0: 对，我就是从磁带
1: 那种，
0: 然后跳过了 Walkman， 然后直接到了一个小小的那个 MP3。我还记得我的 MP3 不是按钮的。当时我爸就说，我一直跟我爸说，我说我想要一个 MP3， 我考好门给我买个 MP3。我爸当时带我去哪买的？老百姓
1: 啊，电脑城。
0: 对，然后我的 MP3 是扭的，扭一下就下一首歌，扭一下就下一首歌。我当时就天，我 MP3 太洋气，我带的。

0: 脖子发光的七个颜色。
1: 我对这个事情有印象的，觉得我有一个非常高端的听音乐的一个东西是，当时可能苹果还没有很普及，就 iPhone 还没有很普及的时候，当时我姨爹给了我和我哥
2: 那个是不是？
1: 对，不是，都不是 Apple 的 iTouch， 就是和苹果，
0: 哦，我知道，
1: 对，和苹果的 iPhone 4长得一模一样，但是它不是小的那一款，就是能够触屏的，可以玩游戏，可以有其他的更多的功能，但是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夏哥，你可以下载一个。QQ 音乐、网易云没有，
0: 没有，那时候是
1: iTunes
0: 电脑上下了以后
1: 非常麻烦，但是那个是第一次让我觉得
0: 你有一个高端的、
1: 很高端的一个东西，又能够触屏，你打开上面
0: 3C 产品，
1: 对，是一个很大大的封面，然后封面说，然后你锁屏，它有很好听的锁屏的声音，上面还有那个雨季，就是下雨的那个点点滴那个样子。那个时候的我读高中，已经不是就是大概在这个00年的这个阶段听歌的时候，但是那种心情一定是一样的。
0: 我记得我是从刚刚扭的那个 MP3， 那个 MP3 最多放28首歌，我记得，而且当时我爸爸还给我买的是比较大的一个内存的啊，那时候都没有什么几个 G 的概念，还没有到这个 G， 像现在到 T 哦，对吧？然后呢，在那个 MP3 过了以后呢，你记得吗？当时有一个产品叫魅族，
1: 有，
0: 然后魅族是有屏幕的，是触屏的。
1: 哦，魅族当时手机什么的也很火。
0: 哇，然后后来那个坏了，我在初三毕业以后。我在那个暑假我爸给我买了一个魅族，然后那个屏幕是彩色的，你可以导照片进去，然后可以听歌，可以

0: 是2000年到2010年啊，然后华语的冠亚军单曲。这是单曲奖吗？不是专辑奖吗？
1: 不是，就是单曲
0: 啊。嗯，然后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个就超快感是孙燕姿的第一张专辑同名专辑的第一首歌。
1: 现在的很多这个明星他们出第一张专辑都是同名。
0: 对，
1: 你看像 J 他虽然不叫周杰伦，但是就是他英文同名嘛。
0: 很多人以为周杰伦的第一张专辑叫范特西。
1: 没有，
0: 是因为他火的在内地火是范特西。
1: 可爱女人就是 J 这张专辑啊，
0: 专辑的
1: 他头发卷卷穿了一个红色的一个卫衣，
0: 我棕色吧，
1: 黄色啊，我还记错，红色是范特西了。
0: 对 对，
1: 然后他戴了一个就是耳机漂浮在空中
0: 在
1: 椅子上的一个封面。 对，
0: 那个，对。然后但是你要看，再回到我刚刚讲说孙燕姿的第一张专辑，她第一张专辑出来就已经是王炸了。我讲的这几首歌一定都是火的，比如说刚刚说超快感，然后爱情证书，天黑黑，然后还有后面包括到那个自然很好，这些都很火了。
1: 浓眉毛，
0: 对，都很火了，
1: 都很火。
0: 所以再到他后面的第二张专辑，他拿到这个奖项，我觉得是实至名归的。
1: 所以当时就在想 周杰伦怎么没有拿到最佳新人奖？一看，
0: 我给大家讲一讲哈，特别可爱的，我念一下这个榜单哈，从2000年到2010年，
1: 十年间，
0: 然后这个冠军哈，就是不停的在换人，每一年的人都不一样。但这亚军的这名字哈，始终是一个人，
1: 周杰伦，怎么都是周杰伦，
0: 该取个名字哈，
1: 周亚军。
0: 太好笑了，那一直在陪跑吗？
1: 对，一直陪跑，然后用了很久很久的时间去创作专辑，甚至把家人全部。
0: 我不能理解这一年夜曲输给了他嘞。
1: 好，我们一会儿一个个来揭晓好不好？
0: 来，
1: 我们从2000年开始来看一下那一年的金曲冠军奖项和金曲亚军奖项分别是什么。
0: 我们来猜一猜啊，就是提到梁静茹，你觉得她哪一首歌在2000年那么扛打？
1: 那一定是，
0: 是不是你们想的这一首歌呢？2000年的冠军歌曲给到了梁静茹，《勇气》。只要你一个眼神肯
1: 定，我的爱就有意义。申请
0: 要藏啊！
1: 哎，我认真，你不放伴奏，我认真的来唱一下，因为我觉得我是可以驾驭这首歌，可以拿捏它的。
0: 我跟你讲一下，现在听我们节目的还有几个我们的朋友。
1: 哦，他们正在听吗？
0: 正在听。
1: 哦，那不唱了，不唱。我们可以留在去这个 KTV 的时间。但是小沙，我对这首歌是有足够的自信。你找一下有没有那个伴奏版，好不好？
0: 你跟着他唱都不得了了，你还唱伴奏？
1: 那你放到副歌部分，准备哈。副歌前面一点点，我就马上就要进入到
0: 第二段嘛，好不好？
1: 我自己接不到歌词哦。好，
0: 歌词都给你挑出来了。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
1: 还好吧，这个还好吧。
0: 你不要这么执着，你自然
1: 放松一点哈。不容易，就是咬字不要那么死了嘛。一
0: 直温习说服自己。你唱的是梁静茹，不是周杰伦。
1: 有点周杰伦是吧？

0: 有点高，不好意思，稍微有一点高，有点气短，这个是我的问题，我去下去练习一下跑步哈。不是我唱歌跑调，是气有点短的问题，我承认。
1: 收听节目的现在是我们在这个体育方向的朋友们，你说你要给你个喷雾，要买酒精你给你喷雾了。
0: 抓得我给视频节目中一喊我下课游泳换气，
1: 来回八百米，
0: 然后他们问哇，这个女生好努力，每天都来我们视频健身中心游泳，是为什么呢？我要

0: 好，我看到一个评论，就是说，原来看到亚军的时候，全部都是周杰伦，哎，为周杰伦惋惜。但是当你看到冠军曲目的时候，可是每个歌手把他们的代表作和养老保险全部拿出来的，你就理解为什么周杰伦会输了。
1: 对，然后呢，我现在先不放，就是这一年周杰伦亚军的歌哈，他光搞回来以后放给大家听。
0: 我们先猜一下好不好？

0: 对，微信顶端搜索972玩在一起。那今天呢，慧宇和小沙会和大家一起来统计一下，从2000年千禧年一直到2010年的十年当中，获得冠军单曲和冠军
1: 亚军歌曲的。
0: 冠军亚曲亚军歌曲的歌曲分别是什么哈？那刚刚在2000年呢，我们已经揭晓了，就是冠军歌曲是由梁静茹的《勇气》来夺得。确实，大街小巷已经是唱遍了，包括到现在提起梁静茹，你第一个反应可能不是情歌，不是燕尾蝶，而就是《勇气》。
1: 没有哎，我跟你说，我一直
0: 你意思，我就是燕尾蝶，就是情歌，
1: 不是，燕尾蝶都在很后面了
0: ，
1: 就是梁静茹暖暖听的第一首歌是《爱你不是》。两三
0: 宁静的夏天，
1: 宁静
0: 现在比较宁静嘛，
1: 然后宁静也是后，就是宁夏也是后面的歌了。然后他还有一首歌就是很火的，就是那个吹哈冷风会清醒的更多，
0: 叫什么来着？
1: 分手快乐。
0: 哦，分手快乐，那也是后面啦，眼泪和眼泪城市差不多。我觉得这样我感觉很像，
1: 是
0: 可惜不是你，也是很后面的歌曲了。
1: 是，
0: 但你要说在2000年的时候，那真的就可能就会想到这首。
1: 对，2000年也是周杰伦出道的这一年，所以你能想一想，在这张专辑里面，当时亚军歌曲是哪一首吗？
0: 00可爱女人，
1: 不是，
0: 不是吗？所以大家可以来猜一猜。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厨房用火不离人。
2: 一会儿。
1: 哎呀，

0: 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我是小沙。
2: 大家好，我是恩汤妹慧宇。
1: 堵在路上了吧？很堵吧？没关系，我们和你一起玩，
2: 放飞你的愉快心情，都在你的下班路上。五点超

0: 我不就是我讲那个什么可爱女人，可爱女人，
1: 你把 BJ 华都讲成就黑人，
0: 不是可爱女人哈，可爱女人也是无可厚非，因为这张专辑当中。你好好累了吗？非常出色的两首歌，就是为什么会呀？为什么会讲到可爱女人呢？是因为他们讲，就是他悟的这一生，悟出了这个华语乐坛的一个金曲元年的开端。你好好累行不行？
1: 对不起大家，我很少会失控，但刚刚真的太搞笑了。
0: 哎呀，好了嘛，你不要再强调这事情了，大家非常记住，让记住我讲错，对对对。
1: 好，翻篇哈，来，我们刚刚讲到的这首歌开场曲《龙卷风》，2000年的亚军歌曲。龙卷风输给用情，我其实是不太服气嘞。
0: 啊，我觉得 OK 哎，就是周杰伦好听的歌太多太多，但人讲梁静茹，不好意思，梁静茹最最最最经典，那一定是勇气啊，是吗？我觉得是可以打的，可以打的。
1: 不，有时候我对一个人的偏爱就是他干什么都可以，
0: 所以我才跟你讲，我说今天讲这个话题，很多歌他都是亚军的时候，你心里会有点难过，你非要讲呀，不管哪队来冠军亚军还没关系，我都喜欢了。
1: 就特别好笑，有些人会说。哎呀，我做事哈是对事不对人，我说不，我做人就是对人不对事，
0: 就是这样的，真的。
1: 就有时候，你像慧宇哈，人家有时候真的颠二倒三的哈。
0: 没有啊，
1: 他们搞的那种事情，要是出了我家，不，我们家慧宇就对嘞，知道吗？搞了吗？
0: 没有没有，就我错的时候还是错。
1: 好嘞啊，开玩笑。来，我们讲到了2000年到2010年的这个阶段啊，是哪些？歌曲获得到了冠军和亚军。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的是2001年。2001年呢，我们家说周杰伦还有不争气，但是他这首歌我非常喜欢，
0: 我们
1: 喜欢到哈无法自拔。
0: 先讲亚军，然后放出来，我们再和大家来猜那一年的冠军歌曲，好不好？
1: 对，然后
0: 有一个指向性。
1: 我们那个好朋友特别可爱，然后我给你放一首这歌哈。哦，但是我今天没导到电脑上，我也死哈，放的都不。
0: 什么在讲什么呀？
1: 一首关于我们贵阳的歌曲。他说我们为什么不放一下我们贵阳的歌曲，让大家欣赏一下？
0: 因为我可以唱的，
1: 那首歌
0: 可以现场的演绎。
1: 我们评为这2025年贵州旅游广播的冠军歌曲。
0: 什么歌啊？
1: 就是那个《筑梦贵阳》。哦，
0: 谢谢，是的，是的，理解。
1: 好，来啊，我们现在呢要听到的是2001年。获得亚军周杰伦的这一首歌我超喜欢，他曾经是，我没有记错的话，我小学6年级，我们几个玩得好的同学会约去哪里呢？我从小就喜欢这种体育运动，你讲我写现在都好笑。
0: 小沙小时候是打乒乓球的吧？
1: 对，乒乓球。
0: 嗯，对。
1: 然后呢，特别好笑的是，
0: 我小时候哈，这个前滚翻都翻不利索的人，对体育真的是不太行。但是我现在下定决心要加强体育锻炼哈。
1: 游泳，
0: 除了可以游泳，我要去。
1: 哦，还不是贵阳话，不是游泳。千万不要
0: 游晕，
1: 对，可以游晕。
0: 我是纯正贵阳人，你不要考我了嘛，真的。
1: 好，然后呢，那一年的话呢，我记得我小学6年级，然后我们几个玩得好，干嘛呢？暑假不上课，大家关系好了嘛哈。然后呢，我们就那时候坐机约着早上来6点半开始人民广场跑步，真的。然后我就带着我刚刚说我那个洋气的那个磁带机，然后听着这首歌出发，来听一下当年2001。

0: 这首歌你无论任何时候听它都会让你心情极度的舒畅。
1: 我会想到我们初中去公训的时候，当时要求每个班出一个节目，然后我们所有女孩就在一起在想要唱什么歌，最后决定还是唱周杰伦的歌，然后就拿着没有唱这首，拿着歌词本，最后唱的是心情、哦、拿着歌词本大家在一起练歌的那些回忆。
0: 它有好几首歌是如果说你比如你喜欢上一个人或者你正在谈恋爱去听的时候，你一定会沉浸在那个甜蜜的氛围出不来的，比如心情、简单爱、缘由会，
1: 会
0: 这几首歌。
1: 然后同时还会有一个很古早的小秘密吧，那个时候还会有一点小心动的感觉，就是我们初二去公训嘛，就在讲女孩子都在女孩子都在练这首歌，然后当时要打篮球赛，每个班要出一个打篮球打得很好的男生，
0: 每一个女生心里面都有一个想送水的男孩，
1: 对，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呢我们这边的男孩子组队和教官那边的队伍组队来打篮球赛，其实就是这样很青涩的感觉，就偷偷在场下看他，那所有男孩子都要耍帅，都要打得超级帅，然后那种感觉其实就是在读书时候的一些小心情小心思，现在回想起来还很美好。
0: 那么我们现在进入到这种吃瓜时间，来问一下慧宇，请问你当时心动的哪一位你送水成功了吗？回肯定会说不可能，我那么抠人我不会买水的。
1: 那个时候好像是没有
0: 让你心动的，
1: 没有，就去打篮球的男生也没有心动哦，
0: 就是因为抠，
1: 就手底下就买一种水要2块钱，然后如果说买饮料要多加1块钱，3块钱，想哈，算了，咱留起这钱，咱买这个方便面吃。
0: 心动不值钱。
1: 讲到我 Q 不 Q 这个问题，再给你们讲一个事情，真太好笑了。因为就小助手，我们在运营的这个手机，前段时间它的那个电池出问题了，然后我休假那周正好我不在，手机是在小沙那儿，小沙和小助手在商量说天怎么办，这个手机要怎么修。然后小沙突然就讲呀，因为小沙他先生其实就是之前修过手机，而且用了还比较便宜的价格把它修好了，好像是换了块电池什么的，才200多块钱。他就当时给我打电话就讲这个事儿，哎呦，我说才200多，哇，可以，没问题 ，OK。然后最后修好了之后，我就转账给小沙的先生们，就说感谢他。然后小沙讲了一句话，哟，你真的是问对人了哈，都是这种 QA 问，那么就对了。我前面我听着我都觉得还好，我说都是这种 Q，
0: 都是哪个嘛？
1: 就是你讲哪种都算了，你说都是哪个了？小沙不晓得嘛？啊，不晓得，我也不晓得我在讲哪个哈，我不晓得我讲的是哪个，就还是有点不开心的。其实，因为我知道他讲的是我
0: Q 的人和 Q 的人都惺惺相惜。
1: 他讲到交200块钱换个电池，我就还是划得来的可以，
0: 会修修修，
1: 马上。
0: 好，来，我们2000年的亚军歌曲《简单爱》，他输给了哪一首歌呢？你们猜都猜不到那一年他会输给哪一首歌。刚刚在讲到的这一位啊，当年这首歌好像也是遍布大街小巷吧，他甚至这首冠军歌曲啊，他没得拍过 MV， 他的这首歌的 MV 是他的演唱会的画面，不尊重这冠军。来，我们听一下冠军孙燕姿。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2: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3: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4: 厦门南海，欢迎来到五点商会玩。
5: 等等，玩什么？
6: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
7: What？
6: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剧本，玩美食，
7: 玩在旅途。
4: 五点超会玩，和你一路玩转生活。
8: 歌神，
9: 歌神，
10: 歌神，
11: 歌神，
12: 歌神，
13: 歌神，
14: 歌神，
15: 歌神，
16: 谁是啊？
17: 歌神，
18: 你，
19: 歌神来了。
6: 音乐声当中，欢迎各位依然锁定到贵州旅游广播，我是小沙，
14: 我是慧宇，欢迎各位。
6: 这里是五点超会玩，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的这个时间段，陪伴你在回家路上。
14: 没错，
6: 也希望呢在回家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能带给你一个愉快的心情。
14: 嗯，
6: 毕竟上了一整天的班哈，班味儿比较重啊，在节目里面呢去去班味儿。
14: 挺好的，挺好的。那今天我们呢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回顾2000年到2010年十年当中啊，这个亚军好像歌曲都是周杰伦的。那不知道那一年的冠军歌曲，你觉得够不够能打成为当年的冠军金曲呢？刚才我们回顾到的是2001年，对吧？
6: 现在来看2002年。
14: 2002年
6: 的冠军歌曲，当时这首歌可谓是大街小巷都在放的。

0: 说实话啊，当年这首歌确实不在我的这个音乐歌单里面。
1: 嗯，确实。
0: 就是这个歌词哈，我当时就觉得吧，应该把它打上榜的可能是我们爸爸妈妈那个年代。
1: 但是你也能理解啊，就像现在来说，
0: 多元化嘛，
1: 对，多元化，各个年纪段都有他们喜欢的，就跟原来其实我一直不太能够理解和喜欢小刚老师的歌曲啊。现在
0: 没有，我其实小刚还好。
1: 现在我觉得很好听了，我觉得还是会需要一些年龄的跨度和接受程度。就像爸爸妈妈他们很难理解，你们怎么会喜欢周杰伦啊？
0: 然后我就想说啊，当年特别火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所有人都在找小薇，小薇是谁？
1: Who is 小薇？
0: 对，这首歌来自于黄品源老师啊，小薇是2002年那年的冠军歌曲。
1: 黄品源还有一首歌是合唱，其实我很喜欢。那么爱你为什么？是哪会梦会唱嘛？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对的，这有什么好？他转过来看了我一大眼，有吗？好，
0: 这觉得我们节目今天邀请到了孟子义。
1: 哎呦，他那个美貌我也是开心，但是呢，不仅没有他的美貌，比他唱的还难听，就有点大
0: 吉子。他比你难听，
1: 真的，谢谢。
0: 他有点离谱，他真的，
1: 他都会创作新歌出来，我还是大部分在调上的。
0: 好，来啊，我们看一看这一年2002年的亚军周杰伦又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歌曲呢？其实他这张专辑是，他很多张专辑里面获奖最少的一张啊，但是很奇怪，我非常喜欢这张专辑，来《八度空间》当中和刘教练合作的歌曲。

0: 不要看刘教练平时啊这个直播啊或者肌肉有多大块啊，他就是
1: 很细腻的男生，
0: 还是很好的啊。
1: 这个你看刚刚那首歌是功勋初二，这是初一军训的时候，
0: 对，
1: 当时到最后我们军训结束，我们班有一个不是这样功勋的时候每班出一个人打篮球啦，就是说男生初一啊在我们大家面前高歌一曲，唱了一首回到过去，把很多女生都唱哭了，其实还是挺有感觉的吧。在那个时候
0: 来周杰伦回到过去2002年的亚军，
1: 是的，看到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
0: 然后我还看到就刘教练一个采访啊，就讲他这首歌创作的一个灵感，他那个时候呢他跟周杰伦两个人其实都是没有说很有钱啊，因为没有那么火啊。然后周杰伦甚至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一直在做创作嘛，就住庚宏家。然后刘庚宏呢，然后他的床旁边是打的地铺，然后周杰伦是睡地铺。然后呢，就有一盏台灯在地上，然后周杰伦会趴在那里写歌，他所以歌曲的第一句就是一盏黄黄旧旧的灯，
1: 其实是他们的回忆的。

0: 接下来时间要进行到2003年，这一年这首歌我觉得输给他是真的就是一定会输的。
1: 一定会输的吗？
0: 因为这首歌太火了。
1: 因为我也没有看到这个榜单哈，看一下小沙讲到的一定会输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歌曲，会让小沙这样讲
0: 啊？就是你们刚刚有听到的，比如说像梁静茹啊、孙燕姿啊，有马来西亚的歌手啊，有这个
1: 中国台
0: 湾省的歌手啊，等等啊。但是我们好像没有听到香港的歌手，怎么回事呢？
1: 因为香港歌手那时候他们都在劲歌金曲榜单，他们有自己的音乐体系和榜单比较。
0: 对，那这一年这个人带着这首歌杀过来了，
1: 而且这首歌它不是广东话歌，
0: 对，
1: 不是粤语，是国语，所以它的胜算面会更大，铺得更广一点。听到这前奏，知道一定输的。
0: 2003年的冠军歌曲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十年》。
2: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

0: 十年这首歌获得到了多少的荣誉啊？他凭这首歌吧获得到了当时的 HeToo 流行音乐奖年度男生 K 歌奖啊，然后该曲还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最受欢迎港台地区歌曲奖，然后还有第四届的音乐风云榜港台十大金曲，然后同年的七月还获得到了第四届的华语音乐传媒大奖十大华语歌曲，嗯，就是
1: 拿到拿奖拿到手软，
0: 对，就是十年这首歌太慷慨，
1: 可能到现在就是你一定要选一首陈奕迅的歌全场大合唱，几乎全年龄跨度都会唱的，我会想到两首，一首是十年，还有一首是爱情转移，
0: 对，然后这首歌还有一个粤语版啊，粤语版是明年今日，嗯，还可以问候啊，这
1: 我就好奇了，那一年的亚军是杰伦的什么歌啊，
0: 就是我刚看了一下，其实我也觉得你要说打吧确实是差那么一点点，但这首歌也不输的哈。
1: 就在刚刚小沙其实还提过这首歌，他说讲到这几首歌的时候，我们总会想到一些就是读书时候的一些情愫啊，一些情怀，嗯，就会提到他。
0: 这张专辑是以他妈妈的名字来命名的，
1: 叶惠美，
0: 晴天，有时候看他以前的专辑觉得他好累哦，
1: 好累，
0: 作曲编曲和声，然后全部制作，然后都是一个人，
1: 在他有心力有创作源泉的年纪多创作点歌吧，我们现在才有这么多好听的歌能听到。
0: 他昨天可是给大家滑冰哦，
1: 我要出新专辑了，
0: 明年3月份吧，我真的服了

0: 同时，我们接下来来猜一下2004年的冠军单曲是哪一首歌呢？给大家一点点提示好不好？
1: 是一个男歌手，
0: 然后呢，他力排
1: 就崭露头角了。
0: 他力排众议，一定要把这张中国风的歌曲作为这张专辑的主打，因为当时没有人这样唱歌，没有人这样创作的，只有他。一定要把这首歌作为主打歌曲，那确实也是一经问世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爱，到现在讲到他都还是会唱这首歌。
1: 而且呢，就是他在出道的时候啊，大家问他的偶像是谁，他就会说是周杰伦。
0: 哦，真的啊，他会这样讲。
1: 对，
0: 然后这个歌手呢，前两年在贵阳也开过巡回演唱会，当时在现场也唱了这首歌。这首两个字的歌曲在2004年拿到了冠军单曲中国风，所以大家如果能想到的话，在微信顶端搜索972玩在一起，把正确答案告诉我们，我们下个小节的开头就会播放这首歌啦。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终于下班了。
3: 下班了吧？
2: 累了吧？想不想嗨起来呀？
3: 嗨嗨什么呀？
4: 听我说。 1, 2, 3,
2: 动起来，玩起来，唱起来，吃起来，嗨起来。
4: 锅边草莓啊，
3: 让你
2: 嗨
3: 嗨
2: 嗨开心。

0: 一首圈圈圆圆圆圆圈圈哈，唱进了大家的心里。
1: 是的，很多朋友都答对了，没错，就是姐姐林俊杰的《江南》。
0: 欢迎各位锁定到五点超会玩，我是小沙，
1: 我是慧宇，欢迎回来。
0: 今天来说到的是2000年到2010年这个区间啊，获得到的冠军歌曲和亚军歌曲，亚军们就顶到一个人头上了，还没变。但是每年的冠军呢是不一样的人获得的啊。亚军我们刚刚说了，每年就周杰伦一直在陪跑，但是冠军呢每年都有替换。这一年的话是2004年拿到冠军歌曲的林俊杰
1: 《江南》。
0: 因为好像
1: 好奇那年的亚军歌曲又是什么了，看他陪跑曲目又是什么，
0: 也是很扛打的一首歌哈。哎，我讲一下这首歌，特别好像是曾经在我们节目里面互动问大家这首歌叫什么，有个人回我，然后至今无法忘怀，他给我讲叫圈圈圆圆。
1: 没毛病，
0: 就这首歌这么火，
1: 没毛病。就大家总会把这个歌曲创作出很多不同的版本，但是他知道是那样唱的，就包括张冠李戴把这个人的歌名灌到那个人的头上啊，比如说我跟我讲是有王力宏演唱的这个《七里香》啊，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0: 好，来，这一年陪跑的周杰伦又是拿哪一首歌来打的呢？
1: 是周杰伦的《七里香》，不是王力宏的《七里香》啦。
0: 其实有时候特别不愿意听到这首歌，就这首歌一响就演唱会结束了。
1: 哦，对对对对对对，
0: 最后一首歌。

0: 2004年走过了我们脚步往前挪到2005年。
1: 哦，我看一下零五年我多大
0: 了。但零五年是我不太服气的一年。
1: 哦，不服气。我零五年的时候我12岁的样子，那时候正是听周杰伦、听周王桃林他们最火的时候了。MP3 已经闪亮登场。
0: 就这首歌，我觉得它是一首好歌，哎，也是一个唱遍大江南北的歌。
1: 这样，你先放亚军歌曲吧，好不好？
0: 对，
1: 我们还是从周杰伦的亚军歌曲看一下。
0: 就是，如果我放了这首亚军歌曲，你都会觉得天，这歌都没得奖啊，就没有拿冠军吗？不太可能，
1: 就会有这样的疑惑，对不对？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周杰伦在这一年是什么样的作品
0: 没有拿到冠军。
1: 好，我收掉。

0: 就我记得这首歌开始出的时候，我已经是初二了吧？啊，应该是这个年纪。
1: 初一那时候我们在住校，然后冬季的时候正好就是我们在九月份的时候住校，然后每个周末回来路过那个妇产医院对面的那家很大的音响店，不是在天地，不是在天地，所有人都在家啊，十一月的校邦，十一月的校邦。
0: 对，这张专辑《十一月的校邦》啊，主打歌曲《夜曲》。嗯，其实夜曲拿了非常多的大奖啊。
1: 夜曲想上台登场吗？你看，
0: 但只是说当时的这个华语的冠军单曲啊，只是说某一个地区啊，他没有拿到金曲奖。
1: 嗯，
0: 但这首
1: 不代表他不优秀，他不好。
0: 因为这首歌当时是，比如说你像那个第十二届的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最佳歌曲，
1: 榜中榜就拿到了。
0: 然后港台最受欢迎男歌手最佳创作歌手奖，然后还有中国 TOP 排行榜的港台年度金曲奖。
1: 就小沙一讲到这些title 的时候，就会想起原来这些明星在舞台上致谢的时候，感谢 Channel V， 感谢 MTV， 感谢光线，感谢这个给我一个什么样的，就会有那种回忆，这个 title 一下子上去的感觉。
0: 好，来你看一看这一年在这一个奖项当中夜曲
1: 冠军是谁呀、啊？就很非常好奇。因为我们两个对十一月的肖邦他的热爱，特别是对夜曲这首歌是还是觉得无法比拟的。
0: 这首歌出来的时候，他前面唱的是很快的，然后我是全程一直在唱的，我妈就用那种眼神，我看你背还是口音背不成，你唱中一口词都没
1: 错。会
0: 来看一下这一年的冠军歌曲，我承认他很火，但我真的不想承认夜曲输给了他。

0: 声线光良，其实在这首歌之前的话，很多人快遗忘了
1: 无印良品，
0: 对、
1: 这个、
0: 因为很多人快遗忘了，然后他们单飞了。其实我觉得他们单飞有一个好处是他们两个唱作都很棒，但声线有
1: 太像了，对，他们俩太像了，
0: 对，
1: 感觉就是光良声音会更温柔一点，
0: 对，然后、品冠的声音要亮一点点、
1: 对，
0: 在2005年冠军歌曲属于光良，童话。

0: 觉得时间好快啊，一转眼这些歌已经是20年前的歌曲了。
1: 对，然后说到光亮的话，你会想到他哪些歌呢？其实光亮是一个非常棒的制作人啊。嗯，
0: 对，
1: 因为他的我一直我会知道，其实我对于你唱歌有多好听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我一直很尊重
0: 有音乐才华有创作原创风格的这些歌手。
1: 之前我说我要去看李荣浩，会说 OK， 然后我说我要去看的原因就是我真的很尊重这样有才华的人，他值得我去为他买一场演唱会的票。
0: 哎，是的，
1: 懂吗？就比如说我们一直在讲说欠星爷一张票，因为有才华的人他值得这个票价啊。好，来我们说到光良，我会想到他什么歌呢？比如第一次，好像在童话之后还出了一首歌，也是蛮火的啊，也是有一点这个风格。然后我第一次见光良的那个画面是什么呢？他演那个夏日摸摸茶
0: 啊，哦，有
1: 在海滩边唱那个浪花一朵朵。
0: 我妈总是形容他，她说他和古巨基的嘴长得好像啊，他们两个都是这种。
1: 哎，
0: 对对，有那种感觉。
1: 好，刚刚我们有提到一个组合啊，无印良品。你还记得无印良品的歌吗？我们在下一个时间呢回来给大家放一小段好不好？
0: 好的。
1: 因为我有朋友在讲说他很喜欢无印良品啊。说到无印良品，你有没有印象这个组合呢？

0: 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我是小沙。
2: 大家好，我是恩汤妹慧宇。
1: 堵在路上了吧？很堵吧？没关系，我们和你一起玩，
2: 放飞你的愉快心情，都在你的下班路上。五点超会玩，
3: 还不来一起刷啊？

1995年的八月，这个组合正式的进入到的大家的视野，无印良品啊，光良品冠，他们是在马来西亚连发了3张的音乐专辑啊，然后拿下了很多周的一个连续的冠军记录，当时的1996年的专辑吧，正式的大火是这首歌，应该是很多人在综艺节目有听到他们再次来唱啊。

0: 两个很温文儒雅的男士啊，那个时候粉丝量还是非常大的。今天节目也是一起来回忆一下了啊。好，我们来说到2005年，那个获得到冠军的歌是来自于光良的这个《童话》。那脚步又往到2006年，这一年我们又会看到是哪一首歌获得到了冠军呢？
1: 神仙打架吗？
0: 我觉得还好，我觉得这两首歌在那个时期的话，它各有风格吧。另外一首歌，就是周杰伦的那首亚军歌曲，我觉得主要
1: 我很喜欢，
0: 它的特点在于他邀请到了
1: 有合唱，
0: 对，一位很有实力，
1: 就是你完全想不到他们两个的风格会搭在一起，居然毫无违和感，
0: 对，
1: 能够把那种缠绵，然后把那种相思，把那种难受的情绪全部都唱出来，我超喜欢的。
0: 对，
1: 但我们先听冠军好不好？
0: 冠军歌曲好不好？这首歌也好像是这个组合一开始就打进大家视野火起来的一首歌啊。

0: 刚已经有人在留言了啊，说只要说周杰伦跟谁不搭却能够合在一起的话，我们只能想到小哥了，
1: 那必须是他。
0: 所以在那一年他没有赢小情歌的是哪一首歌呢？
1: 就是
0: 我觉得他其实虽然没有赢啊，但那首歌
1: 开创了一个新的风格，
0: 获得到的荣耀太多了。
1: 对，
0: 而且那首歌应该是那年春晚有上吧。
1: 哦，这个我不太记得，但是这张专辑叫做依然范特西，我到现在还记得我贴在床上那个床头的一个海报，就是杰伦他有穿着长袍大褂，然后有穿着千里之外的这个 MV 的那个背带裤，然后有很现代的妆容，就各个时期的他坐在那个电影座椅上，我记得很清楚。
0: 这一年的亚军歌曲千里之外。

0: 得不说啊，这首歌确实是扛打的，
1: 太好听了，
0: 真的。而且这样的一个组合，你真的会觉得它很神奇，
1: 怎么会组合在一起？但是
0: 好听，
1: 意外的好听。
0: 对，好，来，我们脚步继续往前，
1: 下一年，
0: 2007年，
1: 2007年，我初二了。
0: 这首歌要输的话呢，也让人有一点意外啊。但不得不说，当时的冠军歌曲确实太火了。
1: 好，
0: 这基本上是我好像去 KTV 都会点的一首歌，
1: 失恋神曲吧，所有人失恋都会点这首歌，反正就在其中之一了。
0: 你猜得到吗？其实那么多届金曲哈，他应该算是拿了两次的。
1: 好，这个女歌手。还是明白你已
0: 不想2007年的冠军歌曲来自于孙燕姿，我怀念的。

0: 有几首，就是属于像周杰伦有什么黑暗三部曲啊，孙燕姿就有那种难过三部曲。第一首歌我不难过，
1: 明明就很难过嘛。
0: 然后第二首歌我怀念的，第三首歌是近几年才出的，叫我很愉快。他一直在唱反话。
1: 所以那一年的亚军歌曲是什么呢？
0: 这是慧宇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是这个首歌吗？
1: 不是这首，
0: 是另外一首，
1: 是范如雪，但是也是中国风，更中国风的一首歌。
0: 这张专辑的话呢，是牛仔很忙的那一张哈。然后来看一看中国风的歌曲获得到了亚军。

0: 是2007年的时候火的青花瓷，
1: 然后想告诉大家后面两年的后面一年的这个冠军正好2008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
0: 这一年的话我们这个
1: 举办了北京奥运会，
0: 所以那一年的话所有的歌都得，就是我觉得不算是一首歌获得，我觉得是集体荣誉。
1: 嗯，对，
0: 因为非常多的歌手一起来唱的这首歌《
1: 北京欢迎你》。
0: 对，我还记得就是在不同的场景吧，有鸟巢面前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在天安门面前、啊，
1: 很多歌手，然后不管是哪个国家的歌手都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拍摄当中，也非常感谢，就是大家都是一家人的一个概念体现的淋漓尽致。2009年的时候，这个歌手好像就这首歌更能打一些，因为提到他的名字，大家不会想起更多其他的歌。
0: 但其实说到2008年哈，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一年有很多扛打的歌，比如说这一年我们听到了吴克群的声音，《为你写诗》。
1: 为你写诗，
0: 不是那场面，
1: 就是唱《为你写诗》，
0: 为你写诗，
1: 为你写诗。不好意思，
0: 然后还
1: 不是这样唱的。
0: 那个时候弦子进入到了大家的视野，
1: 最清风是吗？
0: 对，然后还有这一年还有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然后还有什么呢？林俊杰和蔡卓妍的《小酒窝长睫毛》。
1: 那我们抓紧时间给大家说一下后面的几首冠军歌曲好不好？
0: 2008年，周杰伦的亚军歌曲是啊，《
1: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0: 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好嘞。2009年，我觉得这首歌的火哈，不是这首歌火，是说电视火。
1: 嗯，
0: 然后呢，那个电视火的哈，我觉得每个台就是隔段时间就会播，就能想到吗？和古装有关的，
1: 就是偏爱啊，刚刚讲到了。
0: 哦，你讲了呀，我没听到。
1: 然后在2010年的最后一首歌是筷子兄弟的一首非常火的《
0: 父亲》。
1: 父亲，因为他们老男孩也很火了。
0: 对。
1: 所以在这10年当中的冠军曲目，你还是否有印象呢？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uty leve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Fresh music all the way。
6: 全球独家首播，听。

Asia FM Asia New Music，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在这里呢，我们有最热门的歌曲，你最想听的好歌，娱乐新闻，还有音乐资讯的。如果你想要推荐呢、八卦啦、询问啦，任何东西都欢迎你来微信搜索关注我们，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社群了。好了，来一听歌，现在有李荣浩的《假面》。

有有有，我是 Max 宇程，现在给你播出的是电视剧《雪迷宫》的插曲。那闪亮的日子这首歌是改编自华语流行乐男歌手罗大佑在1977年呢为刘文正主演的同名电影所创作的主题曲，马上有陈楚生的《闪亮的日子》。我。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

英国歌手、金牌 DJ、电音制作人 Calvin Harris 有没有喜欢的合作对象呢？如果有的话，相信流行天后 Ellie Goulding 呢绝对是其中一位了。因为2013年第一次合作之后，来到今年呢已经合作第四次了，带来这一首全新单曲 Free。

冰，目送谁的春风得意，这是不长句，我早就看过这集。 Hold on, something changes, 有的东西变了，我看到活人切了，就真的心都戒了。虚假的谎言到最后莫名的实现了，掏心的真话却变成仅自己可见了。总有种立场最大，总有人有情绪会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2: 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每次聆听，每一次同频，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Asia FM， 由你去定义。

们经常听到歌手推出新歌啊，以为很容易，有些歌曲呢是经历了很多年才正式推出，好像接下来这首歌了，2019年不完整的 demo 出现了，就已经遇见了无数同频共鸣的人。那2024年呢，完整版正式发行，我们有黄霄云的《没了我你依然拥有太阳》。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2: Fresh music all the way， 全球独家首播。

北美人气歌手龙宝 Post Malone 呢，在8月16日推出了第六张录音室专辑，就是叫做 F1 Trillion， 那总共收录了18首歌曲，找来了14位乡村歌手助阵合作的，这里有 Post Malone 以及 Luke Combs 的 Guy for That。

这里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那今天如果你有什么东西要推荐的话，歌曲啦、新闻啦、八卦啦，什么东西都可以来微信搜索关注我们，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社群了。好了，来到今天的这首歌了，给你选的是罗艺洲的《小火慢炖》，我们明天见。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欢迎来到节目中，这里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我是佳琪。这个季节去公园，去感受一下宝藏的打卡点，都是私藏啊，但是非常的宝藏。观山湖公园可以去好好的打打卡了啊，它有327公顷，可逛可拍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那到底哪个点位最出片，哪些地方人少景好呢？书里很多个博主啊，他们反复推荐的点位，涵盖了开阔大景、文艺角落、科技潮流、古典园林和森下剧场。所以你无论偏爱哪种风格，总是能够找到合适的取景框的。首先推荐到啊，大草坪观山湖的城市客厅，打卡点的位置呢，观山湖公园东入口附近湖边的开阔区域，这是公园里视野最开阔的草坪区域。草坪平整干净，适合搭帐篷铺野餐垫，一边是湖光山色，一边呢是绚烂花海，亲子闺蜜情侣都很适配哦。下午4点到6点，阳光把草坪染成暖色啊，适合拍摄两种风格啊，铺开野餐垫捕捉松弛的生活感啊，或者呢是站在草坪的边缘，以湖面落日为背景拍摄剪影，这两种风格都是很不错的啊。草坪旁还设有休息椅，累了可以歇歇脚。怎么样出片呢？给大家一些建议，携带浅色系的道具，野餐垫、草帽、书均可。俯拍能够体现草坪的开阔感，平拍呢适合捕捉光影变化。穿白色、浅粉色衣服，坐在草坪上，以花海和湖水为背景拍氛围感的侧脸，超级出片。

大家推荐到的是在观山湖公园的一些宝藏打卡点啊。公园呢有327公顷，可逛可拍的地方非常的多。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会为大家推荐一下哪些点位最出片，哪些地方人好景少，而且呢这些都是博主们反复推荐的点位啊，绝对绝对不能错过。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关山湖公园打卡指南，这些点位呢都是博主们反复推荐的啊。哪些风格适合你？哪个取景框是最合适你呢？接下来推荐到的是鹿鸣书屋，湖边最安静的取景框了。打卡点的位置是湖边的步道旁，近关山大道。鹿鸣书屋是关山湖区图书馆的分馆，2025年4月正式开放。书屋以自然为伴，书香润心为理念，现有馆藏图书5000余册，以自然科学大类为主，涵盖生物科学、地球科学、环境科学等子类别，同时呢辅以经典文学、生活旅游、亲子教育图书。书屋坐落在湖边，落地窗外即是湖景，室内以原木色为主调，光线透过玻璃变得柔和，营造出安静的阅读氛围。自开放以来，已接待读者30000余人次了。靠窗的座位是最受欢迎的，阳光斜照进来，在书页和桌面上投下光影，书屋暖光和

窗外的冷色形成对比，很有电影感。出片的话呢，下午3点到5点光线是最佳的，你可以隔着书架拍摄人像，利用框架构图，当然也可以从窗外往里拍，来捕捉人与光影的互动。

国主私藏的关山湖宝藏打卡地啊 ，RC 公园，贵州省唯一的遥控车主题空间。导航省人民检察院东门，公园入口呢是在东门对面停车场。那这个是贵州省首个 RC 遥控赛车主题综合消费空间，2025年12月。

由关山湖公园桥下闲置空地改造而成，这个空间内设1600平方米专业赛道，可以根据需求设置连续弯道、陡坡等等多种障碍地形，可以容纳多台赛车同场竞技。场地提供从入门级到专业级的多款 RC 车型，配备公共这个专业维修区，提供车辆调试、零件更换等等的服务。 需要说明的是， RC 遥控车并非儿童玩具，而是按真实的车辆等比例缩小，具备专业操控性能的精密模型。那赛道旁呢，配备有餐饮、咖啡、茶饮等等，还有特色售卖区，形成运动加餐饮的休闲场景。那营业时间呢，是每天的8点至23点，周末和节假日也是照常营业的。 那在这里怎样出片呢？一楼的展示区啊，它是适合拍摄人与车模的互动的，建议穿休闲或者是街头风。二楼的话呢，可以站在操控看台俯瞰赛道，那俯拍哈，抓拍车辆过弯的一个瞬间，也可以记录玩家操控时的专注的表情，画面也非常的有故事感哦。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推荐啊，博主私藏的观山湖公园宝藏打卡点，特别特别的出片。那接下来呢，是藏在公园里的江南园林丛碧园。打卡点的位置可以导航观山湖公园丛碧园，走进这里就像是步入到江南园林一般，白墙瓦带，小桥流水，亭台楼阁，每一处都是透着古典园林的精致。春季的时候，园内杜鹃盛开，漫山遍野的粉色、紫色、橘色花朵层层叠叠。

阳光洒下的时候就像走进油画之中。那园内有回廊、假山、老树，移步换景，许多本地人呢喜欢在这里下棋唱戏，比起纯粹打卡地，这里更像是公园里的一方净土。那在这儿怎样出片呢？你可以就是好好的拍一下啊，这个公园里的一些场景啊。那园内的一些景致呢，像回廊、假山、老树，也可以成为你的相机下的出片的地方了。

关山湖公园很多的美丽的打卡点啊，都是博主私藏推荐啊。森下剧场、森林环抱的露天舞台，这个打卡点的位置呢，你可以导航关山湖公园森下剧场，或者搜索清风亭。 森下剧场是贵阳关山湖城运集团打造的公益艺术空间，旨在让艺术融入自然，丰富市民的业余生活。剧场是采用阶梯式草坡作为观众席，树冠为天然穹顶，将自然和艺术相融。 2025年9月开始，森下剧场陆续举办了森下剧场湖畔交响音乐会、金秋湖畔重奏音乐会、秋日森林音乐会等多场公益音乐活动。平日舞演出的时候呢，这里是一片安静的林中空地，可供休憩。剧场的四周是被水杉树环绕的，春季新叶嫩绿，夏季葱郁，秋季层林尽染，每个季节呈现不同的背景色，舞台线条简洁，与自然 环境融合。那想要出片的话呢，可以站在高坡啊，草坡的高处俯拍舞台，或者从舞台仰拍观众席与森林。人像的话呢，特别适合坐在草坡上，以剧场和树林为背景啊，来捕捉松弛的度假感。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中， 这里是 FM972 贵州旅游广播，我是佳琪。今天为大家推荐到博主们私藏的关山湖公园宝藏打卡点。那刚刚讲到的这几个打卡点呢，确实有很多的点位，涵盖了几大类啊，比如说开阔大景、文艺角落、科技潮流、古典园林，还有森下剧场。相信呢， 无论你偏爱哪种风格，这些里面总有你适合的取景框啊。打卡小贴士送给大家，那早上啊，晴天的早上，9点到11点光线柔和，下午的话4点到6点特别适合拍逆光和日落。出行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到关山湖公园站下车，各点位呢可以步行或者乘坐观光车去串联。当然我们去打卡拍照的时候一定

我们要穿舒适的鞋子啊，因为要好好的啊走走停停，边走边行了啊，携带水和零食，公园内的售卖点呢有限啊。当然周末及节假日游人比较多，建议大家错峰出行，我们在去公园打卡拍照的时候请勿攀折花木，共同维护美好的环境。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厨房用火不离人。
4: 有人。
3: 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经典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5: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6: Asia Touch Music。

这是被称作棉花糖的 Marshmallow 跟 Franco 的一首歌，叫做 Esta Vida。 在动感的节奏当中呢，开始了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发表新歌的张信哲，其实你会经常在很多音乐综艺当中去见到他的身影，依然是非常能打的年纪啊，歌声也是那么的动听。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他在2022年发行的一首作品，叫《纤细》。张信哲情感的唱腔，柔和的声线，挥洒自如的演唱，鲜活的刺激到了乐迷们的心灵跟双耳。这一次的作品呢，张信哲亲自是担任制作人，已经许久没有以制作人身份出现的他呢，特邀到这个两岸的音乐人来一起参与合作啊。那么这一首歌呢，借由歌词一种荡气回肠、百转千折的爱情描写，那再加上编曲老师运用这个弦乐铺陈、缓缓叠进的节奏，优雅的氛围当中呢，弥漫着时尚的气息。从旋律到词意到编曲的交互融合，层次非常分明。而主歌的这种叙事性的感觉呢，也是特别让大家喜欢的。另外，副歌部分的旋律也是缭绕的。听到张信哲一字一句的细腻推进，纯熟的运用他的声音去表演这种歌曲的整个的情感心思，我觉得每个人听到之后都会被他的这种唱功和演绎所折服。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并不算新歌的一首作品了，有请张信哲送来《纤细》在 Asia Touch Music。

0: 我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经典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3: Asia Touch Music
2: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3: Asia Touch Music

Hearts。这首歌的演唱者是来自 Johnny Puth 跟 Sabrina Carpenter， 还有 Dan and Shay 带来的 That's Not How This Works。这首歌的合作，我觉得也是集结了当下音乐圈当中的这个热门歌手跟组合哈。听完这首歌之后呢，继续在今天的节目里问候大家，我是李松，陪伴你在 Asia Touch Music。当年只有17岁就成为全球最耀眼的流量偶像之一的歌手呢，他叫做 Billie Eilish。 那他的首张录音室专辑叫做 When We All Fall Asleep Where Do We Go， 这张专辑呢奠定他成为全球巨星，也可谓是现象级的。这样的成就呢，迄今为止也是无与伦比的。自从他的这个单曲 Ocean Eyes 问世以来呢， Billie Eilish 已经悄然步入到流行乐坛的前沿，归功于全球越来越多的忠实粉丝。那么他在2017年发表了首张的 EP 专辑，当时这张专辑发表1.5年之后的时间过去，之后呢，依然在Billboard Hot 200专辑占据到一席之地，而且在全球狂揽到了50多亿次的视听总量，更是使得他的巡演呢在全球热卖到屡屡售罄。这首歌当中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他首张大热专辑里的一首热门歌曲，叫做《Bad Guy》。这首歌的新的 remix 版本呢，当年是邀请到了非常活跃的超顶尖艺人之一的 Justin Bieber来共同合作。那么爆红女孩 Billie Eilish 跟自己的偶像Justin Bieber 终于是合作了自己的热门单曲 Bad Guy。 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两个人的流量加到一块呢，真的是可以再次吸粉无数。这首歌今天依然不是一首新歌了，但我觉得你听到它的时候呢，会感觉非常熟悉。而且在1分多钟的时候，Justin Bieber 加入到唱腔的时候，给整首歌带来了非常非常棒的可听性。那马上就有请到的是 Billie Eilish featuring Justin Bieber 带来 Bad Guy， 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1: 触碰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Asia FM，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Asia Touch Music。

这是来自小甜甜 Britney Spears 的歌，叫做 Till the World Ends。 音乐当中回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最近李荣浩发表新专辑叫做黑马，那么黑马意味着什么呢？这似乎是不需要过多阐释的问题，平地惊雷，脱颖而出，后来居上，总之呢就是代表着一股神秘莫测的能量。那么专辑黑马呢，确有这个呼应着常规的现象与意象，但却又不止于此。这里的黑马呢，所呈现的会有更多，你可以理解为专辑中的李荣浩化身为黑马，在音乐中施展才情跟个性，将他擅长的这种音乐风格进一步强化，同时积极尝试变化，奉献从未有过的多元性。那你也可以理解为黑马是我们所有人的最初形态，不畏约束，不惧禁锢，只是我们忘却了身体当中这股能量。由此呢，整张专辑是为唤醒我们内心的黑马精神。那这张专辑我觉得就是会出现两种路径了。第一就是追随李荣浩的音乐脉络，你会在过程当中遇到熟悉的那种场景，当然

也少不了新鲜的际遇。那么第二个就是遵循自己的体验跟理解，你会在每首歌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黑马的故事就是生活当中的这种种种写照。那李荣浩的全面性呢，也在这张专辑当中展现的淋漓尽致了。他应该说是这个时代最具公益者属性的音乐人的代表之一。那沉默进行思考，精细打磨作品。所以今天我们在这张黑马专辑当中要分享的这首新歌叫做《假面》，看看能否听出你生活当中的种种情况啊！有请李荣浩送来《假面》在 Asia Touch Music。

0: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1: 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Asia FM，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是来自北欧的歌手了 Len Marlin 的歌叫做 Sitting Down Here。 如果你听过林忆莲的一首歌叫我坐在这里呢，就知道这是林忆莲翻唱她的作品。最近在欧美乐坛当中呢，乡村音乐应该是备受大家的关注，因为很多流行甚至是嘻哈说唱歌手都跨界到乡村界去演唱作品。那原本作为乡村歌手兼词曲作者的 Ken Brown 呢，也在最近发表了一首新歌。说到 Ken Brown 在2016年初这个签约到唱片公司以后，他在2016年12月份发行了他个人的第一张完整专辑，是同名专辑，就叫做 Ken Brown。 那么有一首单曲叫做 What Ifs， 也是从这个专辑发布之初在2017年10月份，他成为第一位在5个乡村音乐榜上都获得到第一位的歌手。今天分享这首歌叫做 Backseat Driver， 是以父亲的视角记录了女儿在车后座所看到窗外的风景。那么在动人歌声当中呢，铭刻到女儿珍贵的成长瞬间。我觉得很多爸爸呢都会特别特别珍惜自己孩子的每一个成长瞬间，所以今天马上在节目里分享的这首歌就是有请到乡村歌手 Ken Brown 送来 Backseat Driver， 希望你会喜欢。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2: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Let Somebody Go 来自 Coldplay featuring Selena Gomez， 这是 Coldplay 在上一张专辑之后发行的全新录音室专辑 Music of the Spheres 当中12首歌曲其中的一首。这12首歌曲呢，其实像是12个星球一样，代表着12种语言，并且是用 Coldplay 他的音乐把它们连接在了一起。这一首 Let Somebody Go 是在我们听完之后呢，脑海当中就仿佛是出现了一个单词，那就是温柔。因为在这首 Let Somebody Go 当中呢，我们是感受到了 Selena Gomez 和 Coldplay 他想表达的是呢，即使我们现在不在一起了，但是也没有关系，我们仍然是要和过去和解，和自己去和解，因为至少在曾经呢，我们是拥有过彼此，拥有过那些美好的时刻。

今天我们要推荐到一首歌曲呢，是来自美国一位金牌的 DJ Illenium 和 30 Seconds to Mars 一起来合作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Wouldn't Change a Thing。 Illenium 一直擅长的方式呢，就是把情歌用电音的方法在节奏的递进当中呢，给我们带来不少励志的感动。这首歌曲呢，在搭配上了 30 Seconds to Mars 他们稳定的有质感的声音呢，仿佛是在鼓励我们说呢，即便是我们受过伤，也要像是凤凰一样去再浴火重生之后呢，找到属于自己的力量，继续的往前走。如果是你现在正在低谷当中呢，就像歌词当中唱到的那样，风雨之后就是彩虹，我们一定不要去失去对生活的信心。马上就来听到这一首 Illenium featuring 30 Seconds to Mars Wouldn't Change a Thing。

0: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2: Private Music Time，
1: 你的丰盛音乐大餐
2: Asia FM Asia Private Playlist。

每次说到 Imagine Dragons 他们的名字呢，总是会给我们带来不少的感动。刚刚听到这首 Enemy 是他们联手到一位新人的歌手 JID 一起来合作的，为英雄联盟的首部动画剧集来演唱的全球主题曲。这一首也是在力量当中，在古典当中一直在让我们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去挑战自己，即便是在前进的路上是充满着黑暗，我们也会像歌词当中唱到的那样，去把痛苦去化作力量，为自己而战，即便是在黑暗当中也会有一丝光明去照亮你的未来，去点亮前进路上的那一束光芒。

今天我们推荐到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Phineas Happy Now。 这位歌手的名字呢，可能大家不是太熟悉，但是说到他的妹妹 Billie Eilish， 相信几乎是没有人是不知道的。其实 Phineas 在自己演唱之前呢，是已经担任了很长时间的制作人，他参与制作的歌曲呢，包括了 Selena Gomez 还有 Bruno Mars 这样的一线大牌歌手。今天我们要说到这首 Happy Now， 也是瞬间把我们带到了一个仿佛是在异域他乡的海滩上，这样的 Bossa Nova 慢版的节拍呢，会让你的心马上放松。

总下来，其实在他的这本专辑当中呢，除了这一首 Happy Now 之外呢，还有不少的给我们带来了一段仿佛是梦一般的听觉之旅的歌曲。如果你对他感兴趣的话呢，赶紧去网上去搜索到他的名字 Finis Happy Now。 So take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0: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又要我的私人珍藏歌单。Private Music Time， 你

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 Miley Cyrus 非常复古的一首单曲，叫做 Midnight Sky。 这首歌曲呢，在英国也是获得了白金唱片的认证。其实 Miley Cyrus 她的很多音乐成就呢，是受到了大家的忽视的。基本上她出的每一本专辑或者单曲呢，都已经是在各大榜单上获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之前发行的专辑 Plastic Hearts 也是连续六周夺得了 Billboard 摇滚专辑榜的冠军的位置。从最开始的迪士尼的小公主，再到慢慢后期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Miley Cyrus 目前的唱功呢，算得上是新生代歌手当中非常值得人称赞的一位。现场的演出呢，是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失误的，在需要她爆发的时候呢，力量感也是让你瞬间就感受到了这位女歌手她的实力和技巧，以及她的音乐的感悟能力呢，都是非常让人赞不绝口。

今天我们要介绍到的另外一首复古的单曲呢，是 Dua Lipa Levitating。 这首歌曲呢也是他自己来参与创作的一首单曲，希望说呢通过 Levitating 这首歌曲勾勒出整张专辑的想要表达的核心的思想。在这首节奏明快并且是混搭着复古风格的 Disco 曲风呢，仿佛是在瞬间就把我们带回到了七十年代的 Disco 风潮当中。在那样的夜晚呢，看上去是只有纯粹的快乐和舞池当中无忧无虑的生活。如果你也怀念那个时候的生活的话呢，马上就来听到这一首 Dua Lipa 参与到创作，并且是在全球拿下了非常不错的成绩，让她奠定了在新生代女歌手当中的地位的 Levitating。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2: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又要。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Private Music Time。

刚刚这首歌曲呢是在网上大受好评的，来自 Alan Walker featuring Winona Oak 合作的单曲，叫做 World We Used To Know， 还是延续了 Alan Walker 一直以来的充满着魔幻色彩的电音的力量。其实呢，这是一首关于爱和信念的歌曲，对于世界上的很多事情来讲呢，都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可能有个时候我们也会质疑到说，这不再是我们那个所熟知的世界，但是如果你勇敢的去改变自己，去顺应这个时代的话，即便有些事情是超越了你的掌控，但其实我们还是会享受到这个世界的美好。

斯列的名字呢，在戏曲界现在已经是几乎无人不晓了。这位女歌手呢，虽然年纪轻轻，但是她从小就开始了专业的训练，师从了一位非常有名的声乐老师，让自己的音乐素养呢是不断的在进步。如果你有听过她之前的作品呢，就会发现她对音乐的把控能力，以及她独特的来自异域的风情呢，都是充分的展现在了自己的每一个作品当中。马上就来听到这一首由 The Weeknd 一起参与了创作和制作的一首歌曲 La Fama Liza Rosalia Featuring The Weeknd。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0: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苔藓斑驳的记忆随着小径躲闪而来，
3: 摇摇晃晃的旧影像总让我想起有你的时光。
0: 不用大笑
3: 也一样快乐，
0: 拥有热爱
3: 就足够幸运。
0: 兰花小馆音乐传响，享受音乐里的好时光。

这两天有朋友给我发来了一张他和对方聊天的记录的截图，他问你吃晚饭了吗？早饭了吗？然后对方回答说吃过了。他又问说今天会很忙吗？对方说挺忙的。然后好，这个人就礼貌地回复说那你先忙吧，有空我们再聊。然而从这之后对话就没有再继续了。他后来说其实我有很多话想跟他说的，我想问他忙些什么，想告诉他家里的多肉植物开花了，想告诉他昨天等他消息是不小心睡着了，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忙，我会不会打扰到他，所以每次和他说话都小心翼翼，真的很累，我这样是不是很丢人？其实在爱情里面，总得有人先付出，总得有人投入更多一些，那个先爱上的人，那个付出更多的人并不丢人。主动并不意味着卑微，也不代表着没有尊严，主动意味着我们很珍惜与那个人的相遇，并且愿意努力为我们的关系让他达到一个好的结果。但有时候我们的主动不能够一直付出给那个不回应或者不愿回应的人，因为真正的关系需要双方的共同维护和珍惜。这件事情过后，也许再过几个月，当你回头去看时，你就会明白，你的种种放不下呀，忘不掉啊，求不得呀，其实是因为你的勉强，你的借口，你在想尽各种的理由来为他的行为强行去解释，你用他在忙没时间这样的理由来安慰自己，也试图寻找很多的借口来当做自己继续等待的理由。当我们的热情终究会有在一次次中枯逝后被磨灭成灰烬，勉强维持一段关系只会让我们越来越累。这就像你一直在追一辆离你很远去的班车，你只会非常的疲累，但如果你追的是一辆驶向你的班车，只会越来越轻松。这就是单向付出和双向奔赴的区别吧。所以我们要明白，感情这种事情是勉强不来的，不是所有的爱都能够收到同等的回应，也不是所有的真心都能够被好好珍惜。那些拿着手机很晚都不睡，只为等喜欢的人说一句晚安的人，往往都是爱不到结果的人。毕竟喜欢你的人怎么会舍得让你熬夜苦等，只是为了那一句轻而易举就能说出口的晚安呢？也许每个人的人生当中啊，都会经历几个爱而不得的人，一次又一次打开对话框，想对对方说的话是写了又删，发出去的消息总是会掏出手机看一下时间，然后滑动解锁，翻几页又锁屏，然后放回口袋，不一会儿又会掏出来，又总会在对方没有回复的时候打开微信的聊天记录，哪怕那些对话都是平淡无乏味的，但是你仍然惜字如金。努力去喜欢一个人永远都不会是错的，能为喜欢的人做一些事情，那一定是甜蜜的辛劳，甘之如饴。但如果一直喜欢一个没有回应或者不愿回应的人，那就一定是你的错。毕竟如果一个人不喜欢你，无论你做什么都是错的，因为他不喜欢你，所以你付出的才会没有意义了。就像你对不喜欢的人也会同样如此呢。人们往往对得不到的东西有种莫名的执念，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也是如此，你越是往他越是往后退，你就越是不依不饶。但好感从来不是一种那么难猜的东西，他喜不喜欢你，你一定是能够感受得到的。所以我们总是去纠缠不休干嘛呢？那些怎么发消息都不回你的人，那就不要去打扰他，因为他心里面觉得重要的人一定不是你。在爱情里面，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爱的人，也可以拒绝自己不爱的人，这就是最正常不过的相遇。我们都要知道，无论处在哪一种感情中，没有回应就等同于拒绝。面对不被珍惜的好感，那就不要再去浪费自己的勇气了。

记得王家卫的电影《蓝莓之夜》中有这样一段对话，该如何跟不想失去的人说再见？答案是，我没说再见，我也什么都没说，就这样走了。那一夜结束时，我决定用最长的方式去过马路。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不再去打扰某个人了，并不是代表着我没有认真过，而是那个十字路口的红灯过去，我就该走向自己的全新生活。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你又不是一个人不行，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剧本里写好的，对吗？
2: 一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你。
0: 你信不信，一个陪了你几天的人，就可以让你忘记陪了你十几年的人？他是江南，如果你忘记了，一定是你正幸福着。如果你还记得，去寻他，他就在。兰花小馆一直都在。

今天也看到一条留言啊，说哎，能够从上学那会儿就开始听你的节目，不知不觉间我已经当妈妈了。生宝宝的那天，因为胎位不正，我特别痛苦，感觉快坚持不下去了。可是我爸妈还有他爸妈都希望我能顺产，他们都觉得顺产的孩子会更健康。但这时我的老公不顾老人的反对，还是坚定地支持我，让我剖腹产。如今母子平安，都挺好的。我特别感激我老公能坚定地站在我的立场上。回忆着生产时的经历，也越发理解你曾说过的一些话，说真正的爱人不仅仅是你的爱人，还是你并肩同行的战友，坚定的彼此支撑着彼此。我相信啊，到了现在已经30几岁以上的年纪，没有人会不赞同这句话的。是啊，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到了直面生命真相的年纪。什么是生命的真相？无非就是生老病死。当你越发靠近这个真相，你就越发的明白什么样的人才是对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需要的其实就是活下去的力量。年少时我们总是充满活力，怀揣着无尽的梦想，仿佛自己就是超人，能够战胜生活中的一切挑战。我们以为只要稍微努力一点，就能够轻松得到心中渴望的一切。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已经开始经历什么加班的艰辛呢，孤独的煎熬了，生老病死的来袭了。我们逐渐也领悟了，无论你来自何方，有着怎样的背景，生活本身就像一个广袤的沼泽地，而你必须要走进去。但如果这时候身边出现了一位能够与你同仇敌忾、彼此支撑的人，那么生活会变得不一样呢。

我曾经遇到过一对摆地摊卖早点的这种年轻人啊，男生个子不高，瘦瘦小小，负责烙饼，而姑娘呢长得漂漂亮，嘴巴甜，忙活着招待客人收款。在等待的时候，我注意到姑娘手里一直握着一个鸡蛋，于是我就好奇问她：“哎，为什么要一直拿着枚鸡蛋呢？”姑娘有些羞涩的笑着说，看了一眼那个男生，男生依旧在忙活着，头也没抬，说他手凉啊，今天忘带暖手宝，我给他煮了几个鸡蛋，这样拽着呢就不凉了。在我离开的时候，我想起了那姑娘那粗糙的手和姣好的面容，想到如此青春的年纪却要一大早来摆摊，一定也有吃过

爱情和婚姻从来不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因为它更像一场生命的交界仪式，我们最后都要从双方的父母的手中接过对方的双手，从此两个人彼此相互的扶持，就不计得失，所有的喜乐都彼此分享，所有的苦难共同担当着。如果说一个人抵挡不住生活的琐碎，那么两个人相互支撑就可以一往无前。

生活在告诉我们，无论世界如何变迁，无论我们面临多少的挑战呢、困难啊，总有那么一个人愿意成为你生命中的坚强后盾，成为你最后的依靠。真正的幸福在于拥有一个

健康的身体，一个充满了爱的家庭，以及一个能够相互支撑的伴侣。在遭遇逆境时，因为有了伴侣的陪伴，我们能够获得重新振作的勇气和力量，这些才是生活中最宝贵的财富呢。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2: 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人生大可不必按图索骥，生活里的一切选择初衷都是你喜欢，而不是只有这样或那样才可以被喜欢。
1: 晨间有光亮，与音乐为伴，在时光中旅行。兰花小馆，欢迎光临。

0: 西兰花开的情绪招待所最近来的人很多，今天来的是韭菜。韭菜剪了一个短发，坐在西兰花的对面，云淡风轻地说，我刚刚结束了一段感情，恭喜我有勇气奖励自己离开。西兰花笑了一下，韭菜接着说，人真该远离自我牺牲式的爱。你看，我长一茬他收割一茬，我再长他再收割，我可以爱他，但是我不傻，没有谁理所应当就该爱谁。他没有给我浇水施肥，我爱他什么？镰刀锋利吗？那天我开了一朵韭菜花，他说想吃豆腐脑，我给他酿成了韭花酱，撒在了豆腐脑上。我多宠他呀，你看这哪是豆腐脑啊，这分明是我的恋爱脑啊。韭菜花多美好，就因为它没有像玫瑰那样的刺保护着，就被酿成了韭花酱。他吃得很开心，我一点也不自豪，我只是惋惜我的那朵韭菜花，他在我的生命里面，我却亲手毁掉了他。为了讨好我爱的那个人，跟他在一起，我越来越看不清自己。我为他一次又一次地去修改底线，我一点都不开心，这谈什么恋爱啊？爱不是给人快乐和力量吗？怎么到我手里就像一个吸尘器，一下子把我的精力、激情、开心、骄傲全部吸走了呢？那天我突然理解了什么叫做 PUA， 就是给你一顿劈，你就是韭菜，学什么人家玫瑰开花劈头盖脸的疼，再给你揉一揉伤口，哦，不疼不疼，不哭不哭，哎，神奇啊。好了好了吗？疼不在他身上啊。伴侣的意义是什么？不是见证吗？我开了一朵花，我开心，你夸我很厉害，比我还开心。可是他开心的是酒花酿成酱，蘸豆腐涮火锅。我像一个糊涂的小蜜蜂，采的百花酿成蜜，为谁辛苦为谁甜呢？韭菜的宿命不是炒鸡蛋的呀，从来如此便是对的吗？他可以为喜欢的人开一朵不一样的花。西兰花听了笑了，你的惊喜应该是懂给懂得的人。我读过一首诗，杜甫说，夜雨剪春韭，新吹兼黄粱，煮趁会面难，一举让你累。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一直知道有一句话，就是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即便我知道明天会分开，我依然会冒着雨割来春天的韭菜，做好饭盛情款待你。人生见这一面太难得，这一举杯就是十杯，可是十杯也不醉啊，怕就怕一醉醒来，你我之间又隔了万重山，你我都没有轻舟难过这万重山。所以趁春雨，就趁春夜喜雨，把你留下来促膝长谈。韭菜听了说，遇见一个懂你的人真的很难，可是这不是凑合的理由，也不是自我牺牲的借口。我一个人没关系的好雨知识节，杜甫还说了，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这夜漫长不着急的，等天亮了，那潮湿的泥土上必定布满了红色的花瓣，而我是锦官城那一朵好看的韭菜花。这时谢兰花说，恭喜你又找回到自己了，这才是爱该有的样子，大大方方的进，干净利索的退，拿得起放得下，这一茬爱错了没关系的，下一茬不用遗憾，不用后悔，不用焦虑。错过春天的韭菜，那是要去秋天开花的。我的意思是，你大可不必为一场消耗你的感情伤心，心伤了就不好开花了，既往不咎，来日方长啊。
1: 桌单上写的纸贴，循环生活的恳切，在这个失落季

0: 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1: 可能人生就是如此吧。年轻的时候，你以为自己独上高楼，活得倍儿通透。后来啊，被生活锤了一顿，为伊消得人憔悴。归来时，酒还温。可能心有不甘吧，可能奔赴热爱吧。众里寻他，自己站在灯火阑珊处。人生何止七味啊，而我爱你，百感交集。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2: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3: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4: 什么叫合适呢？合适就是两个人之间总有一个强势的，一个随和的，一个厉害的，一个温顺的，一个勤快，一个懒惰，一个计较，一个大度。其实两个人在一块儿就像是西红柿和土豆，它本来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但为了走到一起，土豆变成了薯条，西红柿变成了番茄酱，突然他们就成为了绝配。兰花小馆，我愿为了你而改变。
5: 欢迎继续光临兰花小馆，我是馆主江南。就在这一段来推几首歌曲吧，其实就是好久好久没有听到的一些老歌，这个旋律相信大家都会跟着唱。光良童话。

啊，既然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了，那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也是好久好久没有听。不过最近好像吴克群有点有意思，就是把一些他在早期的一些什么为你写诗啊、南庸啊这样一些早期作品又重新在今年呢进行了一个我不知道是重新编配来翻唱还是怎样啊，反正我听起来好像心意也没有多大。来听到一首歌曲《为你写诗》专辑里的歌曲《牵牵牵手》。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声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快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就右腿前倾，后腿旋转，跳跃，你的香味无补，我的分不清，我到底该轻轻抚你的背，还是保持安全范围。
1: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2: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1: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2: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1: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见过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是不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2: 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炫 New Music， 接下来的周休二日啊，工作了5天，周末很多人就要去休息去狂欢了，对不对？你会做什么东西呢？欢迎来微信搜索关注我们，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来告诉我了。好了，今天呢我们依然准备了好多好多的好歌，这一首也是其中一首，有的是刘雨昕的《原来那个人》。

或许只是逃避的手段。那这一首呢，是由张靓颖参与作词兼演唱的歌曲里面呢，也许能够找到一些答案的。我们有张靓颖的《我好想现在就把你忘了》。

很多人认为呢，我爱你是天下最浪漫的三个字，而我呢，平时不太喜欢开车，所以当朋友说我在你，我觉得更加浪漫。或者呢，朋友发达了告诉我我养你，那这三个字的威力更强啊。我还在等呢。那这里有周震南的 What is love。

Coldplay 酷玩乐队呢是个积极的环保分子了。那这么多年，除了音乐，在环保工作上呢也是不遗余力的。那今年十月份即将推出他们的第十张专辑 Moon Music， 实体专辑呢也会使用再循环物料的，这也是史无前例的。这里呢，我们有专辑中的首发单曲 Feels Like I'm Falling in Love。

最近真的很爱 Billie Eilish 的这首歌 Birds of a Feather， 那很多歌迷呢也是一样非常爱的。 Birds of a Feather 的标题啊是源自于英国的谚语 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 大概的意思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有相同兴趣和品味的人呢自然就会找到彼此并聚在一起的。在这首歌里面呢， Billie 唱的就是他爱上了某人，以至于他希望像志趣相投的鸟儿一样在一起，这是 Billie 情感上最脆弱的时候了，送给渴望爱的你吧， Billie Eilish Birds of a Feather。

感觉今年的吴克群呢非常的感性的重新推出了很多首啊之前的代表作的重制版，同时呢在出道24年的生日的时候呢推出了一首生日单曲。那24年的音乐旅程，从青涩到成熟，吴克群的音乐续写到今天始终如一，开启全新的篇章。这里有吴克群的别在 KTV 里唱情歌。

0: 渺小的我一个，我祝我生日快乐。
1: Asia New Music Asia FM， 我是 Max 玉成，来到节目的尾声了，欢迎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社群了，继续跟我们互动交流。下个星期一至五呢，我依然会准时出现在这一个时段，马上给你送上今天的最后首歌了，有的是李玖哲的无声无息，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un.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 in love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